0: 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1: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1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0: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1: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0: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1: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0: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1: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0.5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一月至2025年六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3.7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0: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1: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 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祁离山下的九龙池，又名祁离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干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资讯内容，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再来关注不养鸡不养鸭不养猪，玉溪新农人靠小众养殖闯出致富路。
1: 好，接下来说到的是这个暑假这个铁路旅游上新了，再关注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入汛，我们国家这个天气暖湿，北方的雨季提前，雨势呢偏猛。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解读近期咱们全国的这个天气情况。
0: 嗯，之后呢来说一说海南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年三伏天有40天。比去年多10天，为何这个三伏天有长有

0: 重大原则。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0: 如今放眼神州大地，到处都是奋斗和创造的景象。吉林白城镇外县高标准农田内，研究人员向种粮大户讲解技术要领。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钢水一气呵成，化为钢卷。陕西安康平利县蒋家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忙着整理监测台账，乡村振兴道路是越走越宽。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汇聚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家，灯火通明，创新不止。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是，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玉溪的消息，来说一说咱们玉溪的新农人靠小众养殖闯出致富路。在玉溪呢，有一群敢想敢闯的新农人，跳出了传统养殖的舒适圈，用旁人里不起眼的小众动物，闯出个属于自己的乡村致富新路。那今天呢，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走进藏在玉溪乡间的宝藏养殖场，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冷门生意做成香饽饽的。
1: 啊，对，就是在峨山县岔河乡这个黄草岭村民小组，这个岳群峰啊，靠着养什么呢？靠着养蟋蟀，哎，干出了年入百万的新事业。23年的时候，他在网上就是找到了商机，干什么呢？就是养蟋蟀了。在他看来，这个养蟋蟀养殖的门槛低，周期又短，回本呢也快，是这个创业短平快的好项目。家人呢，当时觉得啊，这个养蟋蟀不能卖钱吧，还不支持他，就否定了他的想法。但是呢，他并没有退缩，网上呢找这个专家讨教，线下呢抱着专业首肯，从试养200箱蟋蟀起步，从反复的调试专属的饲料配方开始，一点一点的这个摸透了蟋蟀的这个生活习性。
0: 是，那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在摸清楚养殖核心诀窍之后，他的事业步入了正轨。如今呢，他已经建成10座智能控温大棚，年产量达到50吨，养殖出来的蟋蟀价格好，而且呢，普通活体1公斤能够卖30元，精品可以卖到100元一公斤，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呢，他正在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让咱们玉溪的蟋蟀走出国门。
1: 对，确实是这个比较小众的这种创业的项目啊，这个养蟋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玉溪的这个新农人还在养什么。来看一下江川区宁海街道大营社区龙泉村的这位村民张超。他呢是土生土长的江川人，在这个仙人洞的山坳里啊，这个里边就是有一块警示牌，写着什么呢？内有毒蛇，禁止入内。张超的养蛇场就建在那里。他呢从小就不怕蛇，别的孩子是看到蛇就跑，就吓跑了，他反倒是要这个凑过去仔细的观察观察，哎，这是什么蛇啊，有没有毒。14岁的时候，他被这个菜花蛇咬到了手，据说他还特别蹲守了3天，把这个肇事的蛇啊给抓住了。
0: 是，那长大之后呢，因为他从事的家具行业遇冷，张超就跑个几个省去考察，发现呢蛇浑身是宝，养殖是个创业的好项目。那当即呢，他就扎进深山，办起各种合规的资质，建起了养殖场，啃下养殖、取毒、繁育全套技术。如今呢，蛇场和外地2家正规的药厂达成了长期合作，销路稳定。下一步呢，他还计划要申办眼镜王蛇和宠物蛇的养殖资质，拓展新的养殖品类， 把这条小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啊。
1: 是的。那么再来看看义门的这位村民，他又在养什么呢？养的是小豚鼠。哎，这个走进义门龙泉街道这个综所社区湾子村豚鼠养殖基地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圆滚滚的小家伙了，这个正抱着食物啃得很欢啊。它又叫天竺鼠、荷兰猪，不仅颜值能打，而且

0: 据说很好吃，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呢还能作为宠物实验动物销往各地，是近年来崛起的增收的热门新赛道。
1: 是，那基地的负责人就说呢，这个豚鼠养殖投资小，上手快，母鼠两三个月就能繁殖一窝，一次呢能够下4到6只幼崽，那精品宠物豚鼠单只能够卖到90到300元左右。这个商品豚鼠呢每公斤售价约60元，收益是相当的可观。现在呢他们基地的萌宠豚鼠还靠抖音进行销售，商品豚鼠呢则是直发福建、广州等沿海的市场，同时呢还和本地的高校研究所达成稳定的供货合作，来建起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0: 嗯，再来看看红塔区的这位，他养的是什么？养的是梅花鹿，是不是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比起这个养蛇啊这些，因为蛇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害怕的啊，我就觉得这个梅花鹿可能女生就觉得哎这个挺可爱，挺有意思的。
1: 是很灵动的感觉。
0: 是。那么这位村民，这位新农人赵春明，他呢在这个日记本里记着，这个今天啊这个多少鹿茸已经售完，目前呢这个头茬的这个茸已经是基本售完了，二茬的呢已经是有预定了。赵春明呢他是红塔区大营街街道这个电居社区的这个梅花鹿养殖场的这个负责人，他的这个记录本里就记录着他养殖这个梅花鹿的点点滴滴，也是见证了一个社区的发展和蜕变。
1: 对，那几年前呢当地的这个社区，而且呢就是因为经济收入不高，年收入才3万元左右，2023年的时候社区的干部就拍板决定要养殖梅花鹿，刚起步因为没经验缺技术，一下就损失了14头鹿，这个直接亏损了17万元，但是困难没有打倒大家，反而呢是激励他们迎难而上，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哎，他们也是逐渐掌握了梅花鹿的生活习性和养殖要点，养殖事业越来越顺。现在呢养殖场存栏的梅花鹿已经是有100多头，光是卖鹿茸一年就能够进账30万元，而且呢还和外地药企签个长期的收购合同，让社区集体经济翻个10倍哈。
0: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有创意，这些养殖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当中，不说这个照搬吧，就是总能够找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找到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咱们这个思考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是不是就多一些这个选择，多一些新的思路，
1: 没错，
0: 好的思路想法。
1: 是。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铁路旅游，铁路部门呢也是出现了现在暑运的高峰，那现在呢铁路旅游迎来升级版，近日商务部还有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为暑期出行注入强劲动力，更多主题专列将会开行，那车站变身微景点，车上看非遗演出，票价还有梯度优惠，可以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的品牌啊！现在呢很多铁路也是颜值升级了，车站列车处处都是新的一些景观，让大家可以好出片哈。
0: 对，之前咱们不是还特别跟大家介绍过几列这个主题专列嘛，票价都不菲啊，但是呢这个预定的人确实非常的多，包括很多这个外国人啊，还有就是已经退休的这个银发阶层。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具体介绍过的主题专列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细节都是铁路部门我觉得这些年做得越来越好的地方，首先就是站点旅游化的改造，会融入当地的很多特色的元素，还有社老化的改造，设置游客专属的候车区啊，还有便捷的换乘通道啊，列车旅游化改造它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更有针对性，可能每一趟列车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这个银发专列，比如说这个严学的康养的专列和知名的 IP 跨界联名。以前我就觉得吧，就是这个飞机它有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外部的改造会除了航空公司的 logo 啊这些，有的会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动车也在那么做了，不只是内部，外部看上去也更加的这个漂亮，所以我觉得列车也可以多做一些这种外部的改造，毕竟看上去确实挺好看的啊。说是到2030年啊，全国将会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是，

0: 再有呢，现在线路更加多元，像国内的跨境的这个游玩是全都有、包括咱们中港铁路旅游列车、
1: 对，是离我们最近的，咱们最可以先享受到的。
0: 是，其实也不止于此，现在呢推出多样化旅游专列，开发特色化旅游专列和专线，像刚才说的咱们的中港，还有呢就是中哈、中越、中俄等等这些跨境旅游产品的设计。根据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现在呢铁路部门也是在做强票根经济，带动链式消费，还有呢就是促进文化再生，盘活老旧车站、铁路博物馆，还有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1: 对，现在的这种我们说旅游专列早就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传统列车的样子了。我们上一次介绍的之后啊，我也是去看了很多旅游专列的一些视频啊，一些这个图片，看了之后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的。就是全程反正吃喝玩乐吧，这个一点都不耽误，一点都这个不无聊。你即使坐在列车上吧，像我们说这个座位它都是特别设计的啊，跟比如说你吃饭餐车啊这些，跟你去餐厅，哇，那种摆设那是这个一点都不差的，就是而且还各具特色，就包括你就是坐那些这个列车的座椅，它都不是说像传统的就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它都是就是像你找一个地方休闲一样，比如说你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吧，它那个座椅都是角度随时可以调，就是你完全可以对着外边就是看风景的。行啊，除了这个动车啊，这个旅游专列之外，它还有这个景点跟景点的景点跟车站之间的这个公交啊，这些反正就是专线的接驳。吃的话呢，你在列车上品牌餐饮、地方美食、老年餐，以前一说到这个列车上吃的，大家就觉得肯定得委屈一下自己了啊。咱们下车了之后再去吃好吃的，毕竟在车上你也就只有这个条件。但是现在这些旅游专列那是完全的不一样，你就说你想吃什么吧，毕竟这也是他们开行这个旅游专列的一个特色，必须在餐饮方面做好了，不管是老年餐也好，亲子餐也好，都上列车了。还有这个娱乐方面，你除了这个看风景，还有我们传统的就是可能你自娱自乐，就是自己带一些比如说电子产品，以前咱们坐动车不是就有这个选择吗，你要么看看书要么就是自己这个玩玩自己的电子产品，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你在列车上可以看到文艺演出了，甚至可以感受非遗，有非遗的表演，老字号的产品也都是进了车厢，你甚至有的车厢它的那些商品啊就是摆非常多，你都可以当做一个娱乐项目啊，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在列车上就把这个集市给逛了。还有就是网络的这个覆盖也挺好的，持续的推进啊，这个高铁重点普铁移动网络的信号的连续覆盖，不会说你到了有一些地方你钻了某一些山洞之后你这个信号就相当不稳定啊，现在也不是。还有就是便利，像什么宠物托运啊、行李托管啊，这些咱们都之前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就是现在铁路部门也在探索优化，包括像滑雪的雪具啊，这个在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其实有很多列车都已经在那么做了，因为冬天出门滑雪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运动装备，之前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咱们还介绍过，就是列车就是托运这个自行车的啊，现在自行车也是可以上这个列车了，还有行李托管、宠物托运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有加强，还有包括像运力方面是加开一些热门方向的旅游列车，票务方面呢是优化团体订票服务，还有出台梯度优惠票价。可以说呢，列车上的旅途不再只是为了奔赴终点，而是让每一程都成为了风景。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从浓浓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被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6: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7: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8: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9: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5: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0: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1: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2: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3: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4: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5: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16: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17: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4: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 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5: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16: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13: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中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听，听着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近期呢，像台风巴威、北方降雨、厄尔尼诺等天气气候呢，也是受到各界的关注。未来天气气候情况如何？哪些地区气候灾害风险较大？近日呢，中国气象局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是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读。
3: 对，
2: 包括说近期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灾情，七下八上期间还将会有哪几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是否会有北上的台风？哪些流域降雨较多？咱们都来关注一下。
3: 对，不要说其他地方啊，玉溪近期的这个降雨，我觉得也是这个挺多的啊。
2: 是是。
3: 那么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啊，说是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有2到3个登陆或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台风活跃期呢是7月底到8月上旬，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主要影响的是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会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2: 那预计7月份至9月份，华北、东北还有就是华东南及华南部分地区降雨偏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重的汛情。那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像松辽流域、还有就是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以及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还有淮河流域这个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的中游偏少1至2成。
3: 对，这个今年啊，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的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8.6毫米，比常年偏多了多少？23.1%，是近10年来同期最多的。那么河北啊、天津这些地方降水量呢，是61年有完整的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的这个降水。然后华北地区平均的降水量是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更厉害了，偏多了62.5%之多，是历史同期最多的。
2: 是，那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在华北大部、还有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呢，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呢，可能会发生极端的强降水过程，并且呢，可能会引发洪涝灾害啊。
3: 对，看来也不是我的错觉了。之前我以为只是单纯的雨季的关系，但是今年也看新闻啊，像前段时间这个广西的汛情啊，这些，也看出来今年不止咱们云南，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很多地方今年雨水都偏多。那么入汛以来，我们国家天气气候特征呢如何？和往年相比有哪些新情况呢？入汛以来啊，我们国家今年的这个气候就呈现出明显的暖湿特征。全国平均气温是17.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0.9摄氏度，就是快1度了。这个大家可能觉得1度少，但是其实我们就如果放大到这个全国的范围来看的话，甚至我们说全球气候变暖，你不要说是1度了，0.几度都是不得了的啊。所以今年偏高0.9度之多，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三高。然后呢，降水全年平均降水量是264.2毫米，比常年偏多6.1%之多，是近10年来同期第二多的。然后从6月份进入主汛期以来，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南北多中间少的这样一个分布。
2: 对，专家也介绍呢，今年主汛期降水早而猛，北方雨季开始的早，降水强度高。那今年东

0: 北冷涡活跃，东北降水是明显偏多的。东北的雨季呢，开始日期是6月4号，较常年要偏早9天。华北的雨季呢，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6月1号以来，东北大部还有华北中东部降水显著偏多，河北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呢也是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那东部局部地区偏多个12倍，还有辽宁省大部分降水偏多，其中呢北部和西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
1: 嗯，对，这个华南地区、江南地区还有咱们西南地区东部啊，这个暴雨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很强。像4月1号以来，我们国家总共就出现了14次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就是集中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区域，其中5月13号到21号影响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暴雨，综合强度还有影响的面积，持续的时间都是5月份同期历史的第一。
0: 对，那此外呢，强对流天气是西北并发，还有呢局地极端性突出。7月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甚至出现龙卷风。东北、华北等局地是强对流频发。
1: 是的。那么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气候规律在转型。比如说呢，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是越来越频繁了。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叠加，天气气候异常不再是以单一的灾种、单一区域的这种形式，相对简单的形式出现了，它是呈现出一个多灾并发、多区齐发的这个比较复杂的特征，形成的机理据说呢也是复杂多变的，也是导致就是我们这个气候监测的这个体系就是预测的难度加大。
0: 是，大家暑期出行在路上一定要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尤其是去到沿海的一些地区要关注台风。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5: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烤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4: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5: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4: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只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5: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5: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 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4: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5: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5: 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丽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 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大家好，我是木哥。
1: 我是马月。
0: 首先该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这个暑假的研学游要如何避坑啊。
1: 再说说这个学校校服的话题啊，这个校服虽然说是寻常事儿，但是也需要用心守护。
0: 没错，那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再说说外国青年缘何会爱上中国的非遗。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到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的研学游要如何避坑。暑期研学游热度飙升，各个研学机构是遍地开花，但是呢，背后的乱象同样触目惊心。7月3号，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2026年的第4批，有14起案例，全部都是指向了研学旅游领域。其中呢，超过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还有呢，就是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教育咨询公司、艺术培训学校、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是个人。研学旅游市场为何会成为违规的高发区？家长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应该如何甄别？那现在又到了暑期，家长可能也会带着孩子选择这类的研学产品哈。咱们也来看一下专业人士的解读。
1: 是的，那么专家认为啊，研学领域成为了这个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重灾区，根源在于什么呢？在于它跨行业融合的这个特性。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探讨过，就是有的旅行社在做这个研学的一些这个线路啊，但是呢，他们其实你说有资质吗？他们有开旅行社的资质，但是却没有这个研学的相关的这个资质。毕竟研学这个东西吧，它跟旅游也就是有这个一点这个共性，但是也有它不同的地方。所以根源就是在于它不只是这个你经营旅行社或者你这个教育部门就是教育的一些咨询公司，就是单个就能够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起码你得按规经营，该有的证照你得有。那么像比如说教育咨询部门啊，一些培训机构，他首先掌握着这个生源，再一个呢，你说课程资源方面他也是挺有的，但是对旅游法还有旅行社条例等旅游的这个法律法规缺乏了解，甚至存在着这个规避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这个资质，他有报办培训班的资质，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个搞研学游的这个资质。过去呢，研学旅游的这个监管边界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模糊地带的，导致很多这个无证经营的问题积累已久。这一次呢，文旅部门集中公布的典型案例本身就是属于这个以案释法了啊，让大家看到这些案子，你就知道究竟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然后呢要把边界理清，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来看一看。
0: 对，那很多教育机构就认为自己组织的是什么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而不是研学旅游业务，这种就是教育外衣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专家也是明确表示，这个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这个提法在法律上并不能够豁免旅游法的适用，如果说你的实质就是旅游的话，还是按照这个旅游的法律来判定。
1: 对，就是他，你听他这个名字倒是没有涉及到旅游的问题啊，但是他其实就是研学。我们说研学根本上其实就是这个教育跟旅游二者的这个结合，因为他这个研学不是说在基地或者在教室进行，它是你得出去很多城市很多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这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研学。所以你说光靠旅行社能不能做？不能做，因为它没有教育方面的资源。那你靠这些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能不能做呢？哎，这个也还是觉得缺点什么。就目前我研究的啊，就是我看到的这些研学的这个线路来看，我看到教育机构组织的要稍微的这个偏多一些，很多的比如说 是我看到的像什么学而思啊，这些就是曾经就是做得不错的这个研学机构，他们会有这种研学，就是由这个教育咨询机构去做。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真的要就是把边界给理清的话，那么是不是该办的证该有的这个资质都必须有、那么判断是否适用旅游相关法律规定的核心不在于它叫什么名字，而是在于你具体的内容里面有没有旅游相关的内容。那研学绝对是逃不开旅游相关内容的。那么按照旅游法第111条的定义，包价旅游合同它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导览、这个游览、导游等两项以上的旅游服务。那么是不是研学游当中就把这些包得全全的了，都有。那么旅游者呢，以总价支付费用的合同，机构预先安排研学的行程，这个是必须的。你要让家长掏钱，你得知道我们这个研学游这个行程是有多少天，对吧？你具体哪天去哪里，安排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大家满意之后才会付钱。所以机构肯定是预先安排研学的行程了、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提供这两项以上的服务是不是都有？那你必须带孩子出去这个交通、住宿、餐饮，这个一下算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随便扒着手算一算就是三个以上。总价支付费用嘛，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一次只收一次费，中途不会再收费，这就属于刚才说到的包价旅游业务。所以呢，你如果教育培训机构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光有教育培训的资质还不行，你还必须取得旅行社的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啊才可以。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法律的程序，针对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组织研学旅游但是却不办理许可证的现象，专家也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呢，可能是知识误区啊，就是部分机构或个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刚才说的这个研学业务，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也教学的业务，而不是旅游业务啊，不认为自己属于旅行社经营许可的业务，因此觉得自己是无需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第二呢，就是故意规避，明知研学旅游需要旅游经营许可的这个相关的证件，但是呢，认为办理旅行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门槛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注册资本要30万元，还有交存质量保证金，以及购买旅行社责任保险等等，而且呢还要接受旅游主管部门的监督啊，因此呢就以什么研学实践拓展等名义掩盖了自己实质性的旅游经营活动。
1: 是的。那么无证经营面临的远远不止这个行政处罚，就是如果一旦查起来你根本经不起查，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品牌声誉的风险。那么在民事责任方面，无证机构无需交纳这个质量保证金，一旦出现服务质量等等问题，学员的权益无法保障。同时呢，这个无证经营就没有办法购买这个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发生这个人身伤亡事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通过保险去转嫁风险。那么说到这个刑事责任方面呢，如果说发生安全事故、人身伤害等严重的后果，那么相关的责任人可能被以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追究这个刑事责任。而在

0: 在品牌声誉方面，一旦被查处通报，机构的市场信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1: 是，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呢，无证机构在安全保障、责任保险，还有就是合同约束等方面，都是存在系统性的缺失。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业的旅游社、旅游的机构，而参与研学的大多数呢，都是未成年人，所以说呢，无证经营对未成年人也会造成特殊的风险。
0: 嗯，是的。那么像一些无证机构，它没有纳入旅游主管部门的监管体系啊，服务质量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了，得到监管。无证机构一般不具备旅行社应该有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的预案，安全保障这个缺失，无证机构往往会安排无证人员提供服务。无证机构本身它就属于这种非法经营，没有购买经营责任保险，即便购买了责任保险，也会因为这个非法经营而不予理赔啊，就是就怕出事儿，一旦出事儿了，那事儿就多了。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学员的这个赔偿保障没有办法落实，无证机构一般也不签订这个书面的合同，或者只提供免除机构责任、加重学员责任的这个格式条款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家长维权就比较困难。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在无证机构的那种灰色运营中承担着最大的风险的敞口。
1: 是，所以说呢，对于家长还有就是研学机构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很大的。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研学产品，专家也建议家长是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呢，是查看资质，要求机构出示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其次呢，要签订合同，要求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及课程安排、费用构成、安全责任等条款。而且呢，还要索要发票，要求开具正规发票，就是付款通过对公账户。同时呢，还要了解这个保险非常的重要，要确认机构是否购买了旅行社责任保险及人身意外险。最后呢，还要核查从业人员，了解带队人员是否持有导游证或者是相关的从业资质。
0: 对，所以大家在报团的时候，报这些研学团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看清楚了。如果说是我觉得教育培训机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能够做这个研学相关的这个业务，或者说是旅行社他有这个能力去做研学的这种我们说研学团在做这个业务，那么是不是有关部门咨询了之后，该办的证你得这个办下来。而且现在就是可不可以采用其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是双方合作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怎么做让这种研学，因为这几年研学游实在是这个太火了啊，那么让这个研学游真正的安全起来、规范起来，这个有法可依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任何形式的研学它都不是法外之地啊，这次集中通报的一些这个案例，对于合规经营的旅行社是重要的利好，无证机构的一些低价竞争呢，将会逐步的受到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有望逆转。
1: 是，所以说现在到个暑期，大家选择研学机构一定要看好各种的刚才说到的资质也好啊，还有就是安全保险，还有就是人员方面啊，那不要盲目的去参与。很多的研学旅游呢，可能像之前节目和大家说过，就是走个形式哈，去到之后还是自己去孩子自己去游览，而不是说就是带着孩子。能够学到东西哈，
0: 对，像旅行社的，我们之前不是也跟大家介绍过吗？旅行社的这种研学游，它可能真的就偏旅行了，说是到某某大学研学，可能就带你里面走一圈啊之类的。你想要进行什么学术活动，对不起，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学校也不提供。这种资源更多的是集中在像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他们可能会跟高校啊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这样的话，你真正的去接触，你才会有这个达到研学的这个目的。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以这个旅游为主的话，那孩子干脆不要报你这个团了。这个父母带出去也能，现在很多绝大多数校园其实都可以这个进去参观什么的，家长带着 去也可以参观，
1: 就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哈。
0: 哎，是的。
1: 还有像一些博物场馆，你说孩子自己进去看一圈，好像也学不到什么知识哈，还是要有专业的导游，比如说对每件文物进行细致的讲解，孩子才能够从中了解历史文化也好啊，历史的背景，对自己有一些启迪。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和这个暑期毕业季有关的话题。现在呢，又到了毕业季了，中小学校园里，那同学们。

0: 们穿着校服合影留念，把青春定格在一张张照片里。与此同时呢，随着升学招录工作的推进，一批批准新生也开始选购校服，迎接新学段的到来。那在此期间呢，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无论毕业多久，那件或美观或朴素或不尽人意的校服，始终是伴随着自己那段拼搏岁月的朋友。哎，包括很多同学可能毕业之后会让自己的同学老师在校服上签名哈，然后自己把这个校服
1: 收藏起来，
0: 是从此以后再也舍不得洗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这身看似寻常的衣服总是能够牵动大众的神经啊。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一些关于校服的资讯哈，就包括这个校服的改革，在网上呢关于校服的讨论也是不绝于耳，也常在点赞吐槽之间是来回的切换。可能有的地方这个校服比较好看了，大家就很
1: 喜欢羡慕，
0: 是很羡慕。那有的地方校服比较普通，大家也会提提自己的意见。
1: 反正据我观察，比如说是像一些私立的这个学校，可能校服会用这个网友的话来说好看点啊，这个颜值高一些。但是公立学校的这个校服呢，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当然了，现在呢还稍微好一点。以前我们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只有一套校服，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一些学校，特别是小学，还稍微来那么一点这个花样，比如说有夏季的这个校服，这个女生呢是这个短裙，男生是这个短裤，然后短袖，当然了，有这个冬天穿的，就是这种长袖长裤的这种校服，就是说提供两到三套吧，可以供大家，甚至有的针对特殊的这个场合，比如说它还会有礼服类的这个校服，就是两到三套，现在很多公立学校，特别小学也可以了，像咱们红塔区呢，到初中我觉得就省点衣服钱了，为什么？就是很多初中都是要求你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就是周一到周五这种你是必须要穿校服的，所以呢就像很多家长说的，你就只要特别的关注里边穿的，还有就是鞋子就行，反正外面你就买几套校服呗，就是换着穿，每天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校服怎么说呢，前不久就是像新疆的这个洛浦县的国风校服，这个据说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点赞，当然了，负面的新闻也挺多，各地什么校服质量问题啊，校服这个涉及到的这个贪腐问题就是负面的。那么怎么样让校服穿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舒心，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这个采访。首先这个校服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寄托咱们青春的情怀了，而且这校服可是学校的标志啊，你这个学生走在外面老远的，你一看啊，这是几中的，这是几小的孩子，一看这个校服就知道。像很多这个大学生现在，因为大学一般现在不会要求强制定制什么校服之类的了，很多大学生说到陪伴自己三年的高中校服的时候都说啊，说是哎呀，这个充满了亲切和骄傲。为什么？特别是一些名校的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大附中的这个校服，他说甚至都能算得上是时尚单品了，即便周末穿在校外，那也是学生挺愿意穿的，因为上面会有学校的 logo 啊，名字啊，就是这些。很多本校的学生都喜欢穿这个自己学校的校服，甚至毕业了也还要穿着。就刚刚毕业那几年，甚至同学会自发的穿着这个高中的校服回母校去看老师，
0: 是，这可能也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经历哈。
1: 对，这是正面的，就是校服好看的那类啊。
0: 对，当然如果说隔的时间长了，比如说十几年，可能这个校服保存不住哈，就没有办法了。那这位毕业于河南省安阳市第一中学的小陈，他呢至今依旧是收藏着校园的那件校服，是一个标志性的蓝衬衫。他说呢，即便大家上了大学，甚至是参加了工作，依旧会把这件校服，这个蓝衬衫当成是日常私服穿出门。可能确实就是做的也很好看，很符合大家这个外出年轻人的这个气质。大学校园里呢，甚至凭这件衣服能够找到他的高中校友啊，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好哈。
1: 对，
0: 在他看来呢，这个校服是最纯粹的青春象征啊。之前不是有网友还发那种视频吗？就是两个人也是青梅竹马哈，从大学一直走到毕业，最后结婚，包括高中也是同学，就会穿着这个高中的校服，最后拍这个婚纱照之类的。就是这种象征意义，这种纪念意义，真的是很值得大家羡慕。那他说呢，每次看到这个蓝衬衫，瞬间自己就会被拉回那段为了梦想而全力以赴的高中时光。
1: 是的。那么校服可以说是它有天然的情感温度啊，是源于它朝夕相伴的那种成长的印记。

0: 特别我说如果是好看的校服，那就是更加的可遇不可求了。我们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说过大学的那个学校的这个羽绒服啊，这个像东北那些就是有一些学校那个羽绒服，你这个常年每年冬天穿呢，质量杠杠的啊，挺好，而且那个校那个羽绒服上还有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多好，很多学生非常愿意去穿这样的这个羽绒服。所以不只是这个我们说它寄托着咱们的这个青春，它更多的是、这个我在这个学校我骄傲我光荣的那种骄傲感自豪感。像比如说很多学校都要求，特别是中学，就是不只是一些特殊场合日常都得穿着，而且是全套规范的这个穿着。日常校园生活当中，有一些我觉得稍微好一点，比如说你正式穿着就可以了，就是升旗的时候，对吧？开运动会一些典礼的一些场合，平时你可以穿常服。但是现在，我觉得就咱们周围看到的，还是到了初中阶段，老师还是会，学校还是会要求，就是全天。只要是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里都穿，就是有的要求稍微严格一些，有的又稍微自由度大一些。怎么说呢，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吧。主要呢，如果是要求你穿校服，还是为了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这种规则意识，培养那种团结的力量，塑造平等的和谐的向上的校园育人的氛围。
1: 对，那当然呢，面对这个校服不同的现在的设计啊，大家也会觉得说有的设计确实特别好，是很值得借鉴的。那校服的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校园里保证学生穿的舒适，还有就适合各种场合运用，
0: 还有耐穿，觉得
1: 是。所以说合体的校服、合规的校服，它的衡量标尺还是要确定。首先呢，就是回归本质，校服首先是一件服装，一件合格的校服应该满足哪些要求和期待呢？之前不是和大家说过这个校服最新的一个质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吗？这个安全肯定是底线哈，校服最重要的就是面料要扎实啊，尤其像北方地区这个冬天那么冷的天气是吧，等冬装的时候呢，特别是要有这个保暖防风的作用，像有一些校服它里边是有这个羽绒层的。那南方的校服可能夏天又天气比较热，它还要注重这个长服，有这个夏季和秋季的一个区别。
0: 对，有的还只有一套呢，对吧？
1: 是，那一套的话也还是要看这个地区来选择。
0: 是的，
1: 尤其孩子们每天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如果说这个袖口和裤腿不够耐磨，可能这个衣服的质量和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
0: 我跟你说，我对校服最大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必须得耐穿。
1: 是，那像很多男孩比较调皮哈，尤其是小学阶段呀、初中阶段，可能这个校服真的是没有办法一穿个五个六年，穿个一两年就得重新买新的了。
0: 对，长得也比较快。
1: 是，
0: 到了高中可能相对好一点，初中那也是特别男生长个儿的时候，所以人家每次买校服的时候，老师都会建议，你不要买的这个太小，这个稍微放着点，就是根据你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
1: 对，再就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啊，像孩子晚上放学天黑不安全啊，无论是夏装还是冬装，如果说能缝上一个优质的反光条，就能大大提升这个安全系数。
0: 对，像书包上那种啊，
1: 是，所以说这方面也要考虑。那除了质量问题，还有就是校服的价格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呢，一些地方的校服近年来逐渐被赋予过多的品牌化和时尚化的色彩，那加上了这个品牌化的溢价之后呢，无形中也是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0: 对，你如果要多时尚多好的话，可能也就不是这个价位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校服说实话，你要做出人人百分百满意的真挺难的，因为每个家长可能他的关注的侧重点都不同，每个人欣赏的眼光也不同，喜好不同。不要说家长了，你让学生来选，你给他十套让他选，他可能各个选的都不一样。所以校服他本来要求的是统一嘛，我们说整齐划一，就是要有这样的这种感觉，但是真难做到。所以总有的人觉得啊，自己校服有的觉得还成，有的人觉得啊，我这校服怎么没有其他学校的好看。那么质量问题，这个我们说首先刚才已经说了一些标准，但是如果是客观一点说呢，基本上要求校服能够简约美观得体大方就可以了。你说要有多美多时尚 上呢，可能不在这个校服的首选的这个要求当中、
1: 嗯、
0: 那么有了好政策，我们七月一号实施了新版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它就是为校服定下了这个铁规矩，就是你的这个里面纤维的含量啊、成分啊、安全类别都必须这个合规，你才可以算是合格产品才能够出厂。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校服的要求是很重要，像七月一号正式实行的新版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资讯哈、
0: 嗯、
1: 就是为校服的质量安全立下个铁规矩，明确的要求标注纤维成分、含量及安全类别，这个规定呢也必须经过检验合格才可以出厂。
0: 嗯，
1: 校服治理的破题之路，其实现在有个好政策落实才是关键啊！那如何能够严控生产、流通、订购的各环节，杜绝纸上达标呢？那像相关的人士也表示说呢，这个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多沟通、多联系。那比如说像南昌的一所学校，他要改这个新校服的时候呢，就首先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广泛的征集意见，随后呢又组织全体家长在线投票啊，最终呢投票结果在家长群内公示，可能就是给出几套选择的方案，看看家长和同学的意见最终是选择哪一套。那超过2/3的家长同意选择这个统一的校服款式，然后呢线上线下随时都能够购买，也非常的方便。
0: 对，南昌他现在实行的校服改革是一式一服，就是不再分学校了、就是一个城市，比如说初中啊、都是一个款式的这种校服、当然了，现在更多的就是每个学校不同，我们小学时候甚至不是校服，是班服，就是每个班就是款式一样，但是颜色上你可以每个班选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班选择一款白色的，穿的倒挺好看的，但是就是用咱们玉溪话来说很不经脏啊，就是白色比较容易脏，但是比起这个其他班选择的就是不太好看的，穿上去不太好看的颜色，我们女生又觉得哎呀，其实管他的吧，白色就白色了，起码有点自己的这个特色，一穿出去啊，这个挺不错的。所以这个校服我们说怎么定呢，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问题存在，比如说监督滞后啊，校服采购的流程封闭啊，现在普遍采用的就是比如说你有2到3个款式，然后呢大家投票，这个学校自己比如说你这个年级的级服或者你这个学校校服你就选，能有有点选择，哎，这大家这个心里就觉得哎，可能这个操作还是比较规范的啊，可以让您选一选。这个优化，相关人士说啊，优化校服必须是完善制度的，首先当然是招标采购啊，你每一步都得这个建立健全，还有就是黑名单啊、双送检啊、追责问责啊、留样封存啊，这些制度都要强化落实，推动校服的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管理。然后呢就是对根据有关部门、学校还有家长反馈的情况，像一些就是大家比较满意的校服的这个供货企业，那么就实行这个正向的激励。像四川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你连续2年啊，这个质量强制性标准就是抽检不合格，那么对不起，你这个企业就进入黑名单了，下次就不会再有学校选择你这个企业的校服。3年内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不得向他这个采购校服。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四川已经有7家企业因为不合格各种各样的问题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里边。
1: 所以说呢，这个校服治理也不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考验着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的教育治理智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出行底线，多方协同、各尽其责，才能让每一件发到学生手中的校服真正成为青春的字号。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探讨的话题，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我是老挝的坎潘，因为这个倡议，我们村里通了电，孩子们晚上再也不用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了。 这灯光也照亮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5: 我是肯尼亚的爱德华朱马，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火车司机，因为这个倡议，经过

0: 层层选拔，我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名女火车司机，这是一条圆梦之路。
1: 我是希腊的泰勒斯洛卡斯，因为这个倡议，我们这个海港由原来的冷冷清清变成了今天的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这真是一条充满机遇之路。齐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携手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9: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

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食用。

0: 间，
1: 听，听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城市现代化建设不仅意味着空间形态的扩张和升级，也要求对人的创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系统性的重塑，最终呢，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像在江西南昌西湖区桃花河右岸，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生长着一片油菜花田，供市民游客采撷野趣。最好的地块，最优质的地块，为什么不进行商业开发呢？城市建设者的回答就是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老百姓
3: 啊。啊，对，像这个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穿城而过，张江科学城，总长11.8公里的这个水环串联起生态生产生活，杨浦滨江段老厂区转型为这个群众公共休闲活动的新场景，说是曾经啊，解放军战士不扰民睡马路，入城纪律守的是明星，现在呢，以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新时代人民城市追求的是人民的福祉。
2: 是，所以说呢，这种政绩观真的很重要哈。现在稳稳的幸福也有信念的传承，在上海黄浦江以及江苏苏州河穿城而过。那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改革和变化，也是提前的去调研，像这个张江科学城总长11.8公里的水环串联起了生态、生产、生活，还有呢就是杨浦滨江段老厂区的转型，为群众公共休闲活动提供新的场景。曾经呢，解放军战士不扰民睡马路，入城纪律守的是民心。如今呢，能够以优质供给服务人民，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新时代人民城市追求的就是人民的福祉。
3: 像这个福建三明岩前村出土的大量的远古人类文物，村民呢力主要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宝贝保留下来。钢铁企业买断这个矿石开采权，矛盾尖锐的时候啊，这个双方谁都不让谁。当时的这个省长，当时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同志，他深思熟虑啊，也是要求做到，一方面保护文物，另外一方面发展生产，这个两不误。同时呢，拨专款用于这个考古发掘和保护的工作。2019年的时候，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也是带动了周边兴起了农家乐和休闲产业。所以说，这二者发展跟保护其实是不矛盾的。
2: 是，所以说呢，现在这种农家乐的形式也是特别多哈，大家去到哪儿都会发现啊，那既能够让当地的这个居民增收，而且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增加了城市周边的好去处。现代化的本质呢，是人的现代化，从遗址保护呀、旧房改造，还有就是古建筑修复等方面。那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是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重塑，最终呢，就是要实现刚才说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近日，聂耳音乐艺术高峰论坛在玉溪师范学院举办，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多所全国知名艺术院校的音乐专家学者以及市内相关文化工作者齐聚聂耳故乡，共同探讨如何让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作品在新时代火起来、火下去。近日，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玉溪市中小学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在全省率先以部门联合发文形式推进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破解传统校服采购模式存在的程序不透明、家长参与度低、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及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1至6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0: 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之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沿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2: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3: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2: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 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2: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3: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2: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3: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2: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我曾经在一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帖子下面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如果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希望自己永远记得的画面是故乡兰花吟依旧盛开，远游的游子会回来，夕阳下奔跑的自在，跌倒了也能看到梦的光彩，和家乐会来
1: 看着

失去的记忆去了哪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又回到了哪个时间段？当孩童跟年迈在某一时刻碰撞重叠在一起，时间的流动也在某一刻开始反向，但这一切听起来的浪漫，却是最残忍的剥夺。如果新生是一片白色，那他们也在向白色走去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这是一封写给宇宙的信，叙述在感情里的纠结与总是得不到快乐的灰暗，只求一个答案，有多难？光感受画面也心酸。蔡健雅，10万毫升。

0: 关于感情，还是只需要这么一句甜言蜜语吗？而自己所需要的，不过就是对方能够真的重视并理会这些无名的伤感。到底谁能理解？大概只有宇宙能给出答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1: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

0: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1: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0: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1: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0: 还是不太懂。
1: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结果品质的作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999年由张艾嘉导演、金城武、梁咏琪主演的爱情电影《心动》上映，其中由林小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被誉为一代人的爱情金曲，而陈洁仪的翻唱版本更是让优美动人的词曲难以言喻的情意深入人心。今天选择到的是冷静的版本《心动》。

棱镜乐队以流动音阶组合纯粹词句，以真诚的口吻表达真切的情感，重新诠释了这一首歌。细腻的情感和诗意的氛围让这一首老歌拥有了不一样的温暖和感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都是在夜里崩溃过的人，我们都是心里头有一部分死掉了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变得更无所谓，我们拒绝了煽情之后的每一天都表现得非常快乐。这一首歌，汪苏泷，等不到你。

其实啊，在我们堆砌起来的不羁里，总有一些东西藏在最深处。其实已经很努力地把人生过成喜剧了，但总有一些唏嘘留存心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降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近日，聂耳音乐艺术高峰论坛在玉溪师范学院举办，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多所全国知名艺术院校的音乐专家学者以及市内相关文化工作者齐聚聂耳故乡，共同探讨如何让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作品在新时代火起来、火下去。近日，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玉溪市中小学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在全省率先以部门联合发文形式推进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破解传统校服采购模式存在的程序不透明、家长参与度低、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急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1至6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日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沿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4: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5: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5: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4: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5: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 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4: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5: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4: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4: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4: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4: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6: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生活加把油。北京时间来到11:12，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哈，健康加油站，大家好。
4: Hello，
6: 我是宇哥。
4: 大家好，我是美杰。
6: 哎，美杰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哈，闷、热，然后感觉阳光特别的辣哈。
4: 哎，是的。
6: 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也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感觉是这几天，特尤其是今天哈，因为今天入伏了嘛哈。
4: 对。
6: 哎，这老话说得好，说热在三伏，冷在三九。7月15日，也就是今天了，就正式入伏了哈。
4: 哎，
6: 那么入伏之后，那就代表着这一年当中40多天最热的40多天呢已经到来了哈。
4: 嗯，
6: 说这个太阳呢比较毒，而且呢雨水呢也比较多啊，人呢就被像扣在这个蒸笼里面一样哈，就感到又闷又黏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有一些不适的现象呢也出现了哈。
4: 嗯，
6: 比如说有的人热的就大汗淋漓，还有呢口干舌燥啊，当然也有人呢是这个胸口呢闷啊，有的呢是没胃口，浑身发沉等等，当然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哈。
4: 嗯，
6: 那么中医呢称之为暑邪当令哈。当然这个三伏天呢不只是难熬的这种苦夏，那么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哈，它更是我们调养身体驱寒驱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
4: 是啊，
6: 那这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智慧了。
4: 那所谓的冬病夏治呢，是在夏季啊，阳气最盛时，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
6: 哎，
4: 实现它的方法有很多啊，除了穴位贴敷、吃扶阳、晒扶姜，还有晒后背。
6: 哎，
4: 其实这些都是老百姓流传下来的日常养阳法。
6: 是的，
4: 今天咱们就把这一套入伏前后的养护思路一气儿说明白了。
6: 哎，给大家说明白啊，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呢，就是不但那个天气难受让人单身的同时呢，也是我们补阳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哈。
4: 对，
6: 我们刚刚说到了吃扶阳，哎，这个苏北啊，还有这个皖北啊，以及鲁南等地呢，就有这个扶阳节的一个传统啊，在民间呢也自古呢就有这个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4: 嗯，
6: 但是 好像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就觉得这个吃羊肉啊，是不是冬天温补的一个专属呢？那么为什么这么热的天，就是反而我们要吃羊肉呢？在这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普及一下啊，说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了，说羊肉呢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还有这个开胃健身啊、治虚劳寒冷的功效啊。在三伏天里面呢，人体的气血那阳气呢是浮跃于体表的哈，
7: 是的。
6: 那么我们的脾胃呢反而呢是处于这种相对虚寒的状态哈。加之呢咱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条件环境呢，就是久居这个空调房啊，吹空调，而且呢这个饮食呢比较贪冷啊，所以那个体内的寒湿呢就更易的去积攒。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喝一碗这种热乎乎的羊肉汤，正好呢能补脾阳，去内寒化湿气哈。所以这就是说，就是三伏天我们为什么也推荐大家呢来一碗这种暖暖的羊肉汤。
7: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清炖哈。
6: 对，
7: 不要去烧烤，或者说加太多辛辣的燥热，
6: 这些就不要了。
7: 对，就是那种辣油火锅的，尤其是体质偏热、容易口舌生疮、便秘的人，更不要多吃，每次一小碗，不要过量了。
6: 对，
7: 还有这个福姜茶啊，像我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会想想，有时候会忘了，
6: 买一点
7: 喝。对，我在网上买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就是液体状的福姜。
6: 就是直接喝吗？
7: 对对对，就
6: 是
7: 你给它那个直接来一小勺，或者说一大勺，然后泡在水里面。它里面的主要的这个配料我看了一下，就是红枣、生姜啊、黄芪啊这些。因为我们直接对你去泡水也可以。像我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更方便一点了。
6: 是的，是的。那么福姜呢，也是这个民间的流传很久的这个夏令养生品。当然，我们如果就是不想买啊，美杰说的是他买的是已经做好的那种简易装哈。当然如果你不想买，觉得我自己做呢也是觉得挺简单的啊，咱们在家做呢也是可以的。咱们就在家做这个福姜茶，就是取这个生姜呢，咱们给它洗净，把这个皮儿呢给刮了哈，然后切成末哈，在这个伏天的阳光下呢，咱们给它晒干就可以了。
7: 对，
6: 当然呢也可以将这个生姜呢切片，或者是给它榨汁之后呢，与这个红糖拌匀，那么装入容器呢，蒙上这个纱布，也是呢也在阳光下呢要晾晒哈，就是待它们这个充分融合后呢来吃啊。这个生姜呢，我们知道本身呢它就有这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啊。那三伏天呢，经这个阳光的晒制之后呢，真的是温阳散寒之力呢，那就更足了。
7: 是的。那阴虚体质，或者说你内热比较重，那还是慎重。而且像我的话，我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想起来喝。如果我下午才想起来，我基本上就不会喝了，
6: 有点热。
7: 对，尤其晚上，除非说你感冒了，你可以晚上喝。不然的话晚上你看喝这个姜茶确实影响睡眠。那还有就是晒背，你看像这几天的这个阳光这么好，如果说伏姜和伏阳是内部，那晒背就是最直接的外部。昨天我在路上就还听到一个家长说，晒背是最好的补阳气方法了。因为咱们背部呢有督脉和膀胱经，督脉被称为阳气之海，是咱们阳气运行主干道，膀胱经则是覆盖面积最广的经络，贯穿头顶、腰背、下肢。三伏天适度晒晒背，能够借助自然界的旺盛的阳气温通经络，补充阳气。
6: 那么这个是补阳气的最好也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哈。当然就建议大家哈，就是晒的时候，当然你不能选择在正午的时候啊，那个阳光太热了哈。就是咱们建议呢选择这个上午8点到10点，或者是呢在下午4点、4点半以后哈，一定要避开这种正午的强光的照射哈。当然这个时长呢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个耐受力吧，我觉得啊，咱们可以循序渐进哈。比如说咱们初次的时候呢，可以来个5到10分钟哈，然后你适应之后呢，逐渐的增加到15到20 20分钟，但是最好呢不要超过30分钟哈。
7: 嗯，
6: 那么就是以这个背部的稍微温热微微出汗的为宜。
7: 嗯，
6: 啊，当然你在晒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不适哈，比如说你头晕啊、心慌啊，还有你会感到你的皮肤比较灼痛的时候，
7: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停止了哈。
7: 对，
6: 当然在晒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用遮阳伞或者是帽子，一定要遮住我们的头部和脸部哈。
7: 是的，
6: 而且呢在晒后呢要及时补充这种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另外呢，你晒完之后呢，咱们就不可以立即啊回到这个空调房吹空调、洗冷水澡或者是喝冷饮，哎，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7: 是的，不适合人群呢，就是对紫外线过敏者，还有这个阳气偏盛以及阳虚啊、阴虚阳亢者。
6: 对，
7: 然后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呢，一定要谨慎啊，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6: 嗯，
7: 还有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三伏贴了哈。
6: 嗯，
7: 三伏贴的话呢，它其实最早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啊，有治疗这个哮喘，就是因为寒冷而引起的哮喘。
6: 对，
7: 那三伏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好的时候，我们此时毛孔皮肤呢都已经张开了，药物容易促进吸收，从效果上来讲三伏天贴敷是最好的，但也不一定非卡在那几天哈。
6: 嗯，
7: 这整个夏天都可以贴一下，甚至说秋冬啊，天气比较冷更可以贴一贴保暖，只是说效果不太好。
6: 对，是这样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三伏天呢，尤其呢擅长呢调理我们的肺和脾的功能哈，
7: 嗯，
6: 它能够增强这个肺脾的阳气啊，驱散寒湿和瘀滞啊。所以呢，这个三伏天呢，最常针对的呢就是冬天啊，就是有的人特别容易发作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
7: 嗯，
6: 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脾呢是气血的生化之源，
7: 对，
6: 肺呢主一身之气哈。如果我们这个脾肺强了哈，那当然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呢自然呢就上去了哈。
7: 嗯，
6: 所以说就是即使我们的朋友呢你没有明确的这种我们刚刚说到的冬病哈，但是呢只要你平时呢你体质呢是比较弱的啊，容易生病的啊，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贴这个三伏贴呢也是有好处的。
7: 哎，是的是的，但以下情况不建议贴，就是发热、急性感染或者是炎症发作期，贴敷部位的皮肤破损啊、湿疹啊等等这些，还有就是孕妇、4岁以下的婴幼儿、阴虚火旺啊，或者是对贴敷药物过敏的啊，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选择。
6: 对对对，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来选择哈。那么今年呢，三伏天呢共有40天啊，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对应自己的养生的时间哈。我们呢把这个时间呢和大家呢再说一下。那么初伏啊，也就是今天入伏嘛，对吧，从7月15日到7月24日是初伏。那么中伏呢就是7月25日到8月13日。末伏呢就是从这个8月14日到8月23日。那么一般建议呢啊，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个人的体质还有医生的建议呢啊，如果你在使用这个三伏贴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初伏、中伏以及末伏啊就各进行1到2次的一个贴敷就可以了。
7: 是的。
6: 那么最后呢，防暑呢我觉得更要防寒啊，一定要分清这个暑热与阴暑。那么说到这个三伏天的养生，那么很多人呢就，哎，一门心思的就觉得天热嘛，对吧，就觉得哎一定是降火，但是呢我们呢却往往呢忽略了另外一个隐患，就是贪凉伤阳。这个暑邪呢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呢是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湿了哈。热呢会这个耗气伤筋啊，湿呢会这个阻滞气机哈。所以呢这个三伏天呢咱们既要对付热啊，同时呢也要化掉这个湿啊，那么更要小心这个贪凉而热出的阴暑。
7: 嗯， 是的、嗯、当然了，其实呢还有就是咱们平时的话呢也要注意祛湿，
6: 嗯，
7: 因为像现在天热啊，容易出现大汗，还有高热、口渴、心烦，预防暑热呢可以适量的饮用生麦饮、酸梅汤、茅根竹蔗水等生津益气之品。暑湿偏盛时多见胸闷身重、舌苔厚腻、食欲不振甚至腹泻、
6: 嗯、
7: 化湿呢可以用荷叶、陈皮煮水芳香化湿，利湿呢咱们可以配合赤小豆、薏米、白扁豆、玉米须、冬瓜、西瓜翠衣，让湿热呀从小便排出。
6: 哎，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啊、来选择这种合适的、
7: 嗯、
6: 相对应的养生的方法。
7: 对，
6: 三伏天虽热哈、啊、但是呢却是我们调养身体的一个宝贵的时机啊，无论是从这个饮食方面着手来进行调养，或者是刚我们说到的晒背呀、晒太阳呢，还是要借助专业的外治啊，其实的方法呢都各有侧重了哈、
7: 嗯、
6: 关键呢也是我们重申过很多次的，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来进行选择、
7: 嗯、
6: 咱们借天地之阳养一身正气哈、啊、当然呢也愿我们的朋友呢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个长假，为这个秋冬的健康呢打下这种坚实的基础。
7: 嗯，

春分，万物复苏，播种希望。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感受生命的脉动。夏至，热气蒸腾，阳光灿烂。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体会生命的澎湃。秋分，收获满满，果实累累。我们在收获的季节感恩自然的馈赠。冬至，冬藏带春，寒风凛冽。我们在静谧的冬天期待新一年的轮回。24节气都是自然的语言，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回归自然，感受四季的韵律，珍惜每一个节气带来的独特体验。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9: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暴雨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三伏天，入伏了，来了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呢给调养好了啊。
2: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还有就是说食补不够，补剂来凑到底靠不靠谱？哎，当然我们说的很多人就是养生就是食补，但是如果我们食补觉得不够的时候呀，很多人呢都啊通过这种医学上的补剂哎来凑哈，那么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下哈。
2: 嗯，
1: 那有的人呢就觉得哎睡不好觉，失眠多梦哈，就吃这个褪黑素哈，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哈。
2: 是的。
1: 还有的觉得哎我面色这段时间特别的发黄暗沉，哎我是不是这个维生素缺乏呀，哎就拼命的吃这个维生素的补剂哈。还有的呢就觉得哎这个现在我精神状态的不好，就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呢下降了，哎觉得、哎，听那个谁说，或者医生说，或者是一些啊短视频啊，说这个吃鱼油，哎，是不是能够辅助帮助呢？还有就是各种啊，包括你的身体的乏力啊，身体的亚健康呢，就推荐各种这种复合营养素等等。
2: 哎，是、
1: 啊。哎，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是这个网络热传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养生攻略啊，
2: 嗯、
1: 就是食补不够呢，补剂来凑哈、啊。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健康的呢？我们也综合的相关专家的意见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2: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人说一天两天的那个看不出来、
1: 哎、
2: 啊，空瓶了才敢说，大家对比看看是不是脸色明显变好了，之前吃不好睡不好用了这个补剂真的有好转啊。这个是网友妮妮啊、
1: 哦、
2: 他自己发的一篇笔记、嗯、他详细分享了自己的养生妙招，当下年轻人的养生方式显著转变、
1: 哎、
2: 各类营养补剂在营养的这个营销中呢、
1: 嗯、
2: 突出了它便捷高效的特点，真的是成了养生市场上的网红产品了。
1: 哎，是这样的、哦、好像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哈，他们就是好像大把大把的就吃、
2: 嗯、
1: 啊，我人在吃什么呀，他就说啊，这个什么 VC 这种是补充什么的什么的、
2: 嗯、
1: 哇反正就是挺多的哈、
2: 嗯、
1: 还有就是95后的南宁市民小何就说了啊、
2: 嗯、
1: 我们呢是不同于老一辈偏爱食补慢补的这样一个养生的理念哈、
2: 嗯，
1: 他就和许多同龄的这个95后的朋友们都认为，哎，这个繁琐的这个膳食调理呢，相对呢比较耗时费力哈，
2: 嗯，
1: 说白了就觉得麻烦哈，
2: 嗯，
1: 而这种随手吞服的补剂呢，就觉得哎比较方便啊哈，而且呢比较便捷高效哈，
2: 是。
1: 那么尤其呢是这个觉得饮食还有坐立不规律的时候，生活状态难以改变的时候呢，哎就觉得吃点这个补剂啊就可以马上缺啥补啥，而且呢他们还觉得这样呢还能缓解内心的这种亚健康的焦虑啊、
2: 嗯、
1: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听听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嗯，是的，那其实呢首先啊就是盲目进补它有潜在的健康风险的、
1: 嗯、
2: 营养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生活方式啊，经过这个没有经科学研判自行服用补剂真的可能会加重我们肝肾的代谢负担，而且还会扰乱自身的营养代谢的平衡啊。
1: 对，就像刚刚美杰说到的这样，是确实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吃这些补剂呢确实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医生的一个评判哈，大多呢就是道听途说哈，或者是对于药品的一个啊初步的了解，哎觉得自己还蛮适应的哈，就买来吃哈、
2: 嗯、
1: 这个呢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还是补剂呢它是不能替代这个食补的，因为这个相关营养科的专家就说了，只有当这个膳食不能满足你的营养需求的时候，那么才需要根据自身的一个生理的特点和营养的需求呢来进行补充、
2: 嗯
1: 啊、其实怎么说通俗一点，就是说你等吃了这个食补不能满足你的身体需求，是这个时候呢你才有必要哈、
2: 嗯、
1: 就去进行一些补充哈。
2: 对，
1: 那么天然食物中呢，除了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呢，而且呢还含有多种其他有益健康的一个营养的成分啊，
2: 嗯，
1: 对这个预防慢性病啊，还有这个促进健康呢，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这个补剂呢，就是药补，就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
2: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能食补还是要食补，
1: 哎，
2: 因为吃了复合。

0: 维生素，也不是说你就一天就营养都够了，
1: 哎，对，
0: 该吃蔬菜水果呢，都还是要吃，补剂不等于它这个含有膳食纤维，
1: 对，
0: 它无法替代全谷物和蔬果对肠道健康的作用，补剂也不能治疗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这些都需要正规的医疗机构，千万别说自己靠补品就吃好了。
1: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了啊，咱们平均每天呢要摄入12种及以上的食物啊，每周呢是25种以及以上的食物啊，当然不是说让你每天都吃那么多啊，就是要合理的去搭配我们的三餐啊，那么呢你整个的三餐呢就覆盖的比较广了，包括这个谷薯类，还有这个蔬菜水果类，以及这个啊这个禽啊肉蛋奶类哈，还有这个大豆坚果类，以及油脂以及盐五大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2岁以上的健康人群呢，一定要采用这种平衡膳食的方式哈。你只有通过这种平衡的这样模式，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基本达到这个营养均衡的一个目的了。
0: 是的，正常人群呢，并不需要追求所谓的养生补品或营养补剂，每天吃好三顿饭才是养生最简单最重要的方式。合理膳食是免疫系统强大的根本，人体内呢细胞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每天三餐膳食是主要的营养来源，没有哪种单一食物和营养补剂可以预防疾病并且持续有效的。
1: 是的，而且呢有些情况下呢就需要使用补剂啊，那哪些呢，比如说这儿童啊、孕妇啊、老年人等人群，还有呢就是偏食的、挑食的、素食的人群啊，或者呢是就是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手术之后的恢复期啊，有些呢是慢性消耗性的疾病哈，就是还有就是胃肠道啊以及这肝胆疾病的患者，就是这些患者呢就无法呢通过正常的饮食达到这个均衡饮食的情况下呢，是需要考虑这个额外的营养补充及进行补充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情况，一定呢还是要到这个专业的医院进行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呢来服用的。
0: 是的，那其实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哈，咱们平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饮食要均衡，不要挑食。
1: 对，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他营养摄入是超标的，偶尔的进行比如16:8那种轻断食哈，给自己的肠道减减负也是可以的。
1: 对，是这样的哈。那么所以说呢，就是长期过量的使用某一种单一的营养素呢如果有的人真的经常去吃的话，那么有可能也引起这个营养的摄入的不均衡，那么严重的呢有可能呢会导致中毒哈。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比如说你超量的服用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或者是特殊人群来说啊，如果单补充某一营养素呢是远远不够的哈。所以说呢就像刚刚美杰说的，我们如果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养生好，我觉得均衡的饮食呢那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好了，咱们一首歌的时间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加油站。

0: 生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健康方面的话题。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你眼中的几种健康食品呢，其实呢并不是真正的健康，而是正在给你的健康呢在挖坑啊。那么走进超市或者是你在各大网站购买这个零食的时候呢，这个货架上或者是这个标签上的满是这种天然粗粮甚至是零添加的标签啊，就觉得哎，让你觉得哎，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天然的，所以呢，你就忍不住的放进了购物车哈。但是有些食物呢，看似是天然健康，实际上的过多摄入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害无益的。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营养科的专家呢就盘点啊，就是大多数眼中的这种五种健康食品，咱们来一起揭开他们的真面目。
2: 是的，首先呢是鲜榨果汁儿，去掉了骨架的糖水，很多人觉得果汁儿呢，那绝对是水果的精华了，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又补充了维生素。其实真相恰恰相反，当你把水果榨成汁儿，最宝贵的膳食纤维被丢弃了。纤维是让你感到饱腹，让血糖平稳上升的关键，没了它，果汁儿就变成了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了。
1: 对，特别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说哈，这个一杯橙汁下肚啊，这个血糖呢就迅速的飙升哈，身体呢大量分泌着胰岛素，那么多余的能量呢很快呢就转化为脂肪呢就储存起来了哈。那么更为扎心的事实对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吃一个橙子呢啊，有可能呢有的胃口小的人你就饱了哈，但是呢一杯橙汁呢，你想呢基本上就用了三或者是四个橙子哈，但你喝了之后呢，哎，你也没感觉到饱了，而且呢确实不顶饿哈。这个营养策略怎么说呢，就是直接咱们就吃水果，也不要把它榨成汁了哈。当然如果有的人说哎呀，我实在想喝哈那种甜甜的汁水的感觉，哎，偶尔一

0: 前呢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全麦粉或粗粮必须在第一位，而且呢越短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粗糙，有点酸，保质期也短。
1: 对对，所以这个大家要注重哈、啊，大家以后要去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这个配料表。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风味酸奶，风味酸奶呢可以说是披着这个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的甜品，但这酸奶呢有这个蛋白质、有钙，还有益生菌，那么听起来呢是特别的完美无缺的哈。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风味两个字，那么就是关键的一个陷阱了啊。啊，为了让这个酸奶呢比较好喝，那么厂家呢往往呢会加入了大量的糖、果酱还有香精、
0: 是
1: 啊，那么一小杯，比如说这个100克的这个风味酸奶，含糖量呢往往呢在这个10到15克，哎，这个含糖量呢可以说已经接近半罐可乐了哈、
0: 嗯、
1: 啊，你以为哎，你觉得是啊健康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顿甜品。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益生菌啊，这个从生产到运输啊，再经过这个胃酸的洗礼，活菌数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啊，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理由、
0: 嗯、
1: 啊。但营养策略呢，咱们也可以喝的，但是一定要喝那种原味的酸奶、
0: 嗯、
1: 啊，就是这个配料表上呢，应该呢只有这个生牛乳加菌种就可以了。当然有的朋友说，哎，这原味的口感呢确实不如就是说加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调料的好喝哈，就觉得有点酸酸的啊、
0: 嗯、
1: 当然如果你觉得酸的话呢，咱们可以自己呢切点这新鲜的水果呢给拌进去哈、
0: 嗯、
1: 当然我觉得比买来的那种果粒酸奶呢一定要健康的多、嗯、
0: 是的。还有什么果蔬脆片啊，这个我之前也是、嗯、钟爱，
1: 买
0: 什么苹果片儿，然后还有蔬菜片儿、这个简直就是油炸蔬菜变形剂。你看蔬菜做的脆片儿，有些人说总比土豆片儿要健康。
1: 嗯，
0: 那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果蔬脆片，它是真空低温油炸。
1: 嗯，
0: 名字里是低温，听上去温和，但本质依旧是油炸的。
1: 对对，
0: 一袋果蔬片的脂肪含量30%到40%，和薯片差不多。
1: 嗯，
0: 而且高温加工早就破坏了蔬菜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你吃进去的主要是油、盐、少量的脱水蔬菜和骨架。营养策略呢，就是想吃点脆的，直接吃点薯、嗯、黄瓜条啊、
1: 哎、
0: 或者说胡萝卜切成条，或者圣女果。如果说您买冻干蔬菜的话，一定要认准配料表只有蔬菜、
1: 嗯、
0: 然后没有任何的油和盐。
1: 哎，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哈。还有就是白粥哈，白粥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比较有营养的哈啊，就是但是呢白粥呢是升糖特别快，而且营养比较单一的养胃误会哈、
0: 嗯、
1: 这个生病的时候胃口不好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喝点粥养养胃啊，觉得保养一下哈，就觉得它特别的清淡养胃好消化。这问题呢恰恰呢是出在太好消化上了哈、
0: 嗯、
1: 这个白粥煮的越久越烂，它的淀护粉的护化呢就越充分哈，当然这个升糖指数呢、
0: 嗯、
1: 就越来越高了哈、
0: 嗯、
1: 一碗粥的这个升糖速度呢比同样一碗米饭的要快得多啊、
0: 嗯、
1: 这个血糖是骤升骤降哈、
0: 嗯、
1: 不仅让人很快呢吃了又饿了，那么还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脂肪的堆积。那么更重要的是呢，白粥的营养成分呢几乎呢只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哈，
0: 是的
1: 啊，包括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呢都是严重不足的哈、
0: 嗯、
1: 所以如果有的人呢长期呢把白粥当主食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蛋白质、B 族维生素的缺乏、嗯、其实呢对养胃的帮助呢也有限的。
0: 没错、
1: 嗯、
0: 真正健康的食物往往口感不极致，保质期也短、
1: 嗯、对，
0: 配料表呢绝对很简单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就惊艳的健康食品，所谓的什么健康食品、
1: 哎、
0: 真的反而留个心眼儿。
1: 是的，
0: 我现在买东西真的要看一看配料表、嗯、
1: 对，
0: 然后会尽量少买那种就是什么膨化食品。
1: 对、哦、一定要少买那个。
0: 对对对、嗯、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看配料表，要越天然越好。
1: 嗯，而且大家呢在购买这些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哈，大 自然造的食物呢，一般呢是不需要配料表的。
0: 对，
1: 那么需要配料表的，咱们就一定要仔细的去查看配料表。食物越接近这种天然的状态呢，其实呢是越值得咱们信任的哈。
0: 对，
1: 凡是经过这种复杂的再加工的，加工工业加了不少添加剂的，才能变成我们所谓的健康的模样的，反而呢可能

0: 陷阱，所以呢，大家呢以后在购买这个零食也好，或者各种食材的时候也好哈，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买这种接近天然状态的食物，就越健康也越值得我们信任。
1: 没错。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加油站能和大家啊所分享的知识哈、啊，咱们在准点的12点报时之后呢，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分享美文，
1: 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降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位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近日，聂耳音乐艺术高峰论坛在玉溪师范学院举办，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多所全国知名艺术院校的音乐专家学者以及市内相关文化工作者齐聚聂耳故乡，共同探讨如何让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作品在新时代火起来、火下去。近日，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玉溪市中小学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在全省率先以部门联合发文形式推进校服家长市场化采购，破解传统校服采购模式存在的程序不透明、家长参与度低、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急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1至6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日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沿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3: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考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4: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3: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4: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只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3: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3: 据我们了解， 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4: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3: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3: 高层火灾如何逃生自救？一、果断撤离。房间起火，火势会迅速蔓延，烟气还带有致命毒性，切不可贪恋财物，逃生一定要果断，留意紧急出口、安全通道等标志，沿疏散指示方向迅速撤离。二、不乘坐电梯。电梯在发生火灾时可能断电停运，甚至成为烟雾和火势蔓延的通道，导致人员被困其中。三、做好防护。火场上的烟气温度高、毒性大，可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如果有条件要戴上防烟面罩。逃生时可将浸湿的棉被或大衣盖在身上，尽量弯腰低姿或匍匐前进。四、选好逃生方向，不要盲目跑向亮处，在高楼火场千万不要随意向着有光亮的地方逃生，光亮或许是致命大火发出的，要了解火灾的位置和蔓延方向，选择安全的逃生通道。五、选择带源房间。如果火势猛烈，迫不得已选择带源的话，最好找一间靠近主干道没有防盗网的房间，关闭门窗，用湿布封堵缝隙，防止烟雾进入。六、发出求救信号。被困在房间内时，可以在窗口晃动鲜艳的衣物、手电筒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2: 阅读，丰富思想。
5: 阅读，体味人生。
2: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5: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6: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12点12分，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是 FM102.4 正在和大家直播的节目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宇哥。
7: 大家好，我是美洁。
6: 哎，今天是周三哈，周三的时间呢，我们照例呢会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人文故事呢来分享给大家。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朱德与这个通海秀山的故事。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中共与习市委党史研究室所提供的，在这呢我们也表示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篇通海的秀山与朱德的故事呢一起呢分享给大家。通海呢作为咱们玉溪市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山水人文。那么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勋朱德曾先后两次呢到此驻留，与通海呢也结下了这种深厚的情缘。那么与通海的第一次结缘呢是在1911年8月，这辛亥革命的前夕，朱德呢以这个优异的成绩呢从这个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了，被分配到云南新军中啊担任班长排长。10月30日呢，这个昆明的这个重九起义爆发，蔡锷呢就将朱德呢获县呢提拔为连长，那么朱德的军事才能呢在起义中呢是初露锋芒。那么在1913年之后呢，朱德呢调往这个滇南部队，率一营呢承担这种剿匪任务。
7: 是的，那在1915年前后啊，是滇南剿匪斗争中紧张而艰难的时期，剿匪处于焦灼状态。当时盘踞滇南的土匪多为晚清散兵游勇和部分当地山民， 他们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又熟悉地形，凭着这个这种那个凭险出没呀，还有退进灵活呀，这样的剿匪过程其实并不顺利，而剿匪斗争一度陷入了僵局。朱德此时肩负着在建水一带剿匪的重任，他多次率部追击匪徒，但面对狡猾凶残的匪徒，常规的战术啊，有时候难以奏效。部队的调整和战略的调整，这个是尤为关键的。正是在这一年，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谭兆福等人要朱德到通海，依山傍

0: 水，环境优美的通海，也是便于军队休整，利于这个静心筹谋。朱德深思熟虑之后呢，就决定将部队由建水南校场暂移驻通海，成为了朱德进行剿匪斗争的重要中转站。
1: 嗯，是的。那么在这个通海期间呢，朱德小住在周家花园，后来呢又移住这个秀山的清凉台的海云楼啊，在咱们通海呢驻留生活呢近六个月。秀山呢素有这个秀甲南滇的美誉啊，山间呢树木茂密，古木参天，登临其上呢可以远眺起鹿湖，俯瞰通海县城的万家灯火。那么清凉台呢是秀山八大古建筑群的代表建筑之一啊，环境特别的清幽，海云楼呢是其中的一处居所。在这里呢，朱德呢暂时呢远离了前线的喧嚣与紧张，他踱步在山间静心思考研习兵法，就反复的琢磨这个滇南山地的地形特点与这个匪徒的活动规律啊，总结这个滇南的剿匪经验，游击战术的打法呢就开始萌芽。
0: 在滇南剿匪的两年间，朱德率部与匪徒战斗数十次，歼敌上千人。在复杂敌情与大小战斗的磨砺中，朱德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游击战术，并且啊，在他出任滇军少将的旅长，还有驻防川南地区的剿匪战斗中不断的实践发展。朱德曾回忆，关于游击战争，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小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的方法。这个方法呀，后来被概括为26字真经，即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1928年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结合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加以理论升华，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字诀，也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
1: 嗯，那么这是朱德呢和这个通海的第一次结缘哈。那么第二次结缘呢是在1962年6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呢就再次的来到了通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距离他1915年在通海的短驻呢已经过去了整整的47年。那么当年呢在那个在秀山上的苦思破敌之策的青年将领呢，现在来的时候呢已成为备受尊敬的开国元勋。那么当朱德再次来到通海想重游秀山，但是呢未能如愿啊，直到了山下的万寿宫啊，也就是经通海县文化馆内呢进行了参观。
0: 在文化馆，朱德受到了热情接待，他向花工详细询问了花木的栽培情况，还特别询问了通海剑兰的栽种方法。此外呢，朱德还参观了文物展览室，饶有兴致地欣赏了馆中收藏的清代郑板桥的手卷、云南书法家周于礼还有钱南元以及通海本地书法家这个看真照的书法作品啊。
1: 嗯，
0: 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得到妥善保存，其实朱德就非常高兴啊，他说一定要叮嘱好好好的去保存文物字画。
1: 是的。那么当天呢，朱德呢还在时任通海县委会与县委第一书记白水鱼，还有这个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开江的陪同下，到这个齐鲁湖边呢来了解这个通海农作物的种植以及这个生长情况。
0: 嗯，
1: 那么据这个李开江回忆啊，说朱德呢吃中午饭的时候呢只用一碗白菜汤、几片这个烧猪肉和一块卤豆腐。县委领导呢提出啊，这个总司令呢已经76岁高龄了，那么就请增加一两样菜，但是呢都被他给拒绝了。
0: 嗯，
1: 总司令这种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啊，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育。
0: 是的。嗯，那其实直到下午4点左右啊，朱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通海前往建水。在去往建水的途中呢，他以访通海为主题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访通海，通海一长湖，四围青山绕，流水 洞中书，秀山雄城后，林茂似玉壶，此地文物盛，花庄百样殊，幽人仰览指，留有数千株，手工艺术巧，百货畅无余。这首诗啊，既是朱德对通海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的生动描绘，也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1993年，该诗由中国佛教协会时任主席按原文书写，现已刻成诗碑，立于秀山灯影桥东侧。
1: 嗯，是的。那么朱德呢，与通海的两次结缘，是一段镌刻在古城记忆里的最深厚的情缘。
0: 嗯，
1: 今天呢，当我们站在这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呢，来回望这段历史，依然呢是栩栩如生。朱德与通海的两次结缘呢，是一段需要被精心宝贵的珍贵的历史记忆。
0: 嗯，
1: 朱德居住过的秀山海云楼，参观过的万寿宫，也留下足迹的齐鲁湖畔等，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红色文化价值。2021年7月1日，位于秀山的朱德旧居呢，经过这个修缮后呢，就正式的恢复开放哈。德高远行远，朱德通海居所展陈的展览，也再现了朱德呢在通海的革命历程以及生活的场景。
0: 哎，是的，是的。那么2023年6月，朱德旧居入选云南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并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系列保护举措，正是对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通海红色历史文脉最负责的传承。朱德旧居的恢复开放和国家级保护文物单位的认定，是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为通海的文化传承增添了新的载体。如今朱德旧居已经成为玉溪社会各界重温党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的红色文化阵地之一。
1: 嗯，那么朱德与通海的两次结缘，为通海的文化传承呢，也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1962年朱德重访通海时呢，向这个画工啊，就详细的询问花木的栽培情况，仔细的欣赏呢本土书法家的一些作品，一再的嘱咐要好好的培养接班人，好好的保存文物字画等。那么这一节细节呢，也生动的展现了朱德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文化传承的一个高度重视，写下了访通海县诗篇，更是对通海山水人文的赞美和历史文化的肯定。
0: 嗯，是的。那其实呢，当然了，还有就是在文化传承中啊，玉溪市通海县都是一直啊在咱们这个立足于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在政策引导、市场转型、品牌塑造上共同发力。通海县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在2026年1月1号起施行，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工作全面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现在通海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历史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1: 嗯，那么朱德与通海的两次结缘，也为通海的生态环境保护呢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朱德到通海时呢，曾到这个齐鲁湖边了解这个通海农作物的一个重要情况。朱德呢对这个农业生产能和这个生态环境的关心，与今天通海呢以这个齐鲁湖保护治理引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啊是一脉相承。近年来呢，玉溪市呢抓实工作保障，通海县呢是扛实主体责任，紧紧围绕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高原湖泊治理“三治一”改善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打响齐鲁湖水质脱裂攻坚战。那么，经过省市县三级的共同的聚力攻坚，2025年呢，齐鲁湖呢实现了国控断面和这个全湖的平均水质双脱裂目标。
0: 没错，回望历史，朱德两次与通海结缘，跨越了近半个世纪。1915年的驻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中转站，1962年的重访则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对故地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深切关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地方特有的历史记忆，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玉溪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辱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同频共振，为玉溪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力量。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淳朴的笑容，45岁的人生，24年为民司法，走遍瓦山村村寨寨。
5: 他始终珍视民族团结，深入村寨普法施法，依法保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瓦山法治的老黄牛。
4: 迈出的是脚步，带回的是民心。他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用司法温度化解执行难度，用正义托举至高无上的天平。
6: 从追光者做到发光源，大家也会沿着他的足迹完成他对法治的守望。
4: 人民好法官，时代楷模，鲍卫忠。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人参果食用指南。夏末秋初是云南等主产地的人参果大量上市的时节，人参果属于茄科，与西红柿、茄子同属一类，学术分类上更接近蔬菜。由于人参果口感清甜多汁，也成了很多有控糖需求的人首选水果，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蔬菜分类和不甜特点迷惑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人参果其实是糖分较高的品种，只是它含有的糖类以葡萄糖和淀粉为主，果糖含量不高，而从口感上来说，果糖和蔗糖的甜度要高于葡萄糖和淀粉。人参果吃起来好像没有西瓜甜，实际含糖量却高于西瓜，控糖人士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食用。当然，除了糖分偏高外，人参果在维生素 C、硒等营养成分含量上有不错的表现，依然是一种好水果。怎么挑到好吃的人参果？选购时选择果皮奶白微黄略带紫色条纹者为佳，手感软硬适中，有淡淡瓜香，过白过硬则可能没有成熟，过软则不易保存。
4: 阅读丰富思想，
7: 阅读体味人生，
4: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7: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8: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呢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玉溪本地的人文故事哈。
9: 嗯，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玉溪历代的名臣良吏廉洁的从政故事，明理修身，政绩卓著的周瑜智和周瑜礼兄弟哈。在咱们滇中腹地的峨山彝族自治县，至今呢也流传着一段跨越200余年的一个佳话，说这个清代乾隆年间呢，这片土地上呢走出了周瑜智、周瑜礼一对同胞兄弟， 他们俩呢是相继啊金榜题名，成就一门两进士的乡里荣耀哈。他们入仕数十载，以名为本，秉公持政，勤政担当，清廉自守啊，用一生的言行呢也诠释了古代官员的正确的一个政绩观。最终啊双双呢是入祀峨山文庙相贤祠，守后世世代追思。
9: 周于志啊，是字明远，号于西，生于西峨县城，也就是如今云南省峨山县的书香世家。其祖上明初自江南上元县周家湾迁入云南，四世。

0: 族迁居呢是西阿县城，世代又以教书为业，文脉绵延。祖父的这个名字呢叫周希旦，他是康熙年间的举人，但不求仕途，潜心治学育人，著有《柳月轩集》还有《四书集解》等作品，更以吟咏《俄阳八景》的诗词闻名乡里。父亲叫做周夷公，诗文重家教啊，那么秉持着勇于为义，好，还有就是引得担当，校友传家，世代相沿的家训，以教书课子为己任，也为兄弟两个人埋下了修身立德、济世安民的种子。
1: 那么周一志呢，在家中呢是排行第二，自幼呢是勤奋苦读，明理修身。年少时呢就见这个酷吏庸官呢来欺压百姓，便立下了这个极酷虐吏啊若仇的这样一个誓言哈，就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么在清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那么他就考中壬子科举人，乾隆六年高中进士，自此呢就踏入了仕途，历任山东博平县令，还有这个胶州知州、山西朔平知府、怀庆知府等职，一生呢是辗转多地，始终啊以民为先，政绩卓著。
0: 是的，那其实其他的这个像是三弟啊，周瑜礼，字随远，号立牙，又号议员，受家风与兄长的影响，自幼呢笃学不倦，在二哥考中进士后更是发奋苦读，于乾隆十二年考中举人，乾隆十六年再中辛未科进士，与兄长啊一同呢是铸就了周家一门两进士的传奇。殿试后呢，他因成绩优异被选为了庶吉士，也受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江南道的这个监察御史等等，还有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等等职位，在京为官有30余年，不仅是乾隆年间名动朝野的书法大家、诗文名家，更是一位以公正清廉著称的朝廷重臣。
1: 那么这两位兄弟呢，在这个当官的这些日子里呢，为这个为民呢是保佑民生啊，是秉公持政哈。那么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而言，断案公正呢是民心所系啊，更是这个政绩官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周一至与周一礼兄弟二人虽一任地方官，一居朝堂要职，却都将这个明断是非、公正执法呢作为为官的第一准则。当然呢，也留下了诸多为民伸冤的这样一个佳话哈。周一至初入仕途，便在山东博平县的迎来了一场关乎民心向背的大考。那么他赴任这个博平县令之时啊，这个县衙这个大牢里啊是人满为患，一名女子呢被控呢是弑杀这个父亲的妾室，一男子呢被指呢是杀害发妻，那么更有呢10多人呢啊因这个数十起牵连案件呢是被捕入狱哈。那么街头巷尾呢喊冤叫屈的老百姓呢，几乎呢就堵断了县衙门前的道路了。
0: 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要么草草定案，要么呢拖延不决，任由他的冤情发酵。周瑜志接手后没有急于升堂问案，而是先将所有案卷逐一翻阅，很快便发现诸多案件都存在证据不实、逻辑不通、疑点重重的问题。他深知民间冤情背后往往藏着官吏的贪腐与枉法，于是他换上便服，深入了乡里明察暗访，耗时数月逐一核实案件细节，终于查清了真相。这些所谓的重案大多是地方的奸猾官吏和文书为公报私仇、捞取私利、罗织罪名制造的冤假错案。
1: 是的。那么真相大白之后呢，周一志呢重新升堂庭审，那么当着这个全县百姓的面呢是逐一厘清案情，为蒙冤入狱的数十名百姓呢是平反昭雪，同时呢也将这个制造这个冤假错案的污吏呢绳之以法予以严惩。当这个蒙冤百姓呢走出大牢啊，对着公堂之上的周一志呢叩首致谢时呢， 博平百姓呢是无一不拍手称颂啊、
0: 嗯、
1: 至此呢都称这位新来的县令呢是周青天、
0: 嗯、
1: 此后呢无论是这个调任这个朔平知府还是征任开封这个兵备道啊，周瑜真的始终不改初心，遇到连办案多年的老吏呢都这个倍感棘手的大案要案，他总能这个分缕析明察秋毫，精准的厘清案情啊，来科断刑罚，做出这种公正的判决，让一众官吏啊是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0: 而身居大理寺少卿之位八年的周瑜礼呢，更是将公正断案四个字刻进了为官生涯的每一处细节。清代的大理寺是执掌全国刑狱案件复审核定疑难大案的核心机构，关乎天下百姓的生死与公道。他上任后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尤其是诸多颇有争议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从无半分懈怠。他断案有一个铁则，案件没有查清来龙去脉绝不下判，当事人的诉求没有听全绝不断案，哪怕是案情错综复杂的疑惑，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审，多方审核，哪怕往返数十次，也要把每一个细节核实清楚，确保判决毫厘不差。
1: 嗯，那么在他的主持下呢，多起这个积压多年的冤假错案呢就得以纠正啊，受冤者呢是沉冤昭雪、
0: 嗯、
1: 作恶者呢是难逃法网，经他审理的案件呢大多呢无一人提出异议，也成为无可翻改的铁案。这份对于公平正义的坚守也体现在他主持这个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那么在乾隆年间啊，是乡试舞弊之风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请托之事呢是屡禁不止。周瑜礼呢曾两次呢主持这个四川乡试啊，三次呢充任这个啊京委的统考官，始终秉承持一棒不受请托的原则啊，就坚决杜绝一切这个徇私舞弊的行为。
0: 嗯，
1: 他出的考题呢，也就贴合经验啊，堪称典范啊。这个阅卷写下的批语呢，也精准公允，就连落榜的考生看了呢，也都心悦诚服的感叹啊，说我的答卷呢为公所批驳，哎，心中呢是毫无遗憾。
0: 嗯，是的。那么其实呢还有就是真正的政绩啊，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而是脚踏实地的为百姓办实事的坚守。他们两兄弟真的是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为官必是平生耻的这个担当精神哈，将家国大义百姓安危置于个人荣辱生死之上。尤其是周瑜至为官数十载，秉承着处事必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的原则，他绝不会犒劳这个劳民伤财这样的一个形象工程，只做惠及百姓的民生实事。他初到县令之时呢，就有乡绅和同僚提议说重修一下县里面破败不堪的官学，可以彰显你的政绩。他没有当场应允，也不是急于动工，因为他知道啊，这个修学校不是一句空话，如果资金物料没有备足，仓促开工只会半途而废，最后呢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啊。
1: 对，那么到底这个修学校有没有修得成呢？在这儿呢咱们也和大家卖个小小的关子哈，在一首歌的时间过后呢，继续的来说他们兄弟俩的故事。

0: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遇到洪水爆发时，我们要怎样防备与自救？首先，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的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是较高的地方转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应该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在转移时，一定要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同时，要备足速食食品，或要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
1: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1: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周一至呢初到这个跛平任县令时呢，便有这个乡绅呢和这个同僚就提议了哈、要重修县里的一个官学哈、不过当时呢，周一至呢没有当场应允啊，也没有急于动工哈、他是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多方呢就筹措资金啊，备足这个木材石料，敲定这个施工方案和这个人员的分工，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呢，才正式了启动这种修缮工程。短短数月呢，便将破旧的官学呢修起新，让博学的学子呢有了安心读书的场所，当地的文风呢也为之一振。
4: 是
3: 这份不务虚名、务求实效的行事风格，也贯穿了周一至的整个仕途。那么他在这个河南任职期间呢，曾这个主持治河八年，这八年始终是兢兢业业，确保河道呢是安澜无虞，也因。

0: 不足，唯有周瑜礼站出来直言上奏说，勾结贼人肆虐边境的乱党啊，应当严厉补击，而生活贫困温顺善良的苗民呢，要给予安抚，绝不可惊扰。他在奏书当中呢，也是切中了边境治理的要害，这一点啊，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特地命他主管办理此事。而在他领命之后，没有一味的去束足武力，而是惩恶与安民并举，一方面严厉打击侵扰边境的乱剿乱匪，一方面呢安抚边境少数民族的百姓，减免了这个杂税，解决了民生疾苦。仅仅数月时间，动荡不安的南疆啊便恢复了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边境形势大为改观。
1: 那么我们说正确的政绩观呢，也离不开刚正不阿的风骨，更离不开那清廉自守的底线。周瑜至周瑜礼兄弟二人为官数十载，始终坚守呢是不贪不占不徇私情啊，不攀权贵的底线，用一身政绩呢铸就了千古清明。周瑜礼为官呢向来呢是耻一棒不受请托，哪怕面对这个权倾一方的封建大吏的封疆大吏呢，也绝不退缩半步哈。那么更能彰显这个周瑜礼清廉本色的呢，是30匹骡马驮食客的一个佳话。他在京为官回乡之时呢，有人呢就向这个朝廷举报啊，说这个周瑜礼呢离京返乡啊，随行的驮马呢就多达30余匹，里面装的呢全是他为官期间呢是贪赃枉法呢得来的这个金银珠宝。乾隆皇帝听闻之后呢，就当即呢就派人核查，可核查的结果呢却令所有人呢是大为意外啊。这30多匹这个骡马驮运的根本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块块精心镌刻的石刻。
0: 是的。其实呢这个就是在得知真相之后啊，也是龙颜大悦嘛。乾隆皇帝连声称赞他是真贤臣，盛赞他重文不重钱，当即下令令沿途所有的关卡呢不得拦阻，一律准予放行。因这批石刻当中有皇帝诏封的内容，等同于圣旨，沿途的官员呢无不设香案迎送。这一段佳话呀也自此流传开。周瑜礼回乡之后更是毫无高官架子，严格遵行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礼数，牵马呢步行入城啊。当时呢遇到了乡邻，他还主动的拱手问好，一点都没有这种京官的威仪和派头。他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修缮乡里的祠堂庙宇，接济贫困乡邻，受到乡里百姓的敬重。
1: 是的，兄弟二人的清正之风呢也融入了周家的家风的传承之中。他们为官期间呢便为后代呢立下了规矩啊，从文不能误人子弟，经商不能大称进小称出，做人呢要诚信本分踏实处事。周瑜至周瑜礼兄弟的为官从政的故事呢，不仅呢是一段滇中历史的佳话，更是一面映照为官初心的镜子，也告诉世人呢，所谓政绩从来不是高官厚禄名位权势，而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是公平正义的坚守，是留在百姓心中的千古清明。
0: 没错，正所谓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真正的政绩永远是写在百姓的心里的。周家勇于为义，引德担当，孝友传家，世代相沿的家风，是兄弟二人一生行事的根基。他们先修身后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将家风与政风融为一体，不仅自己成为一代官吏啊，而且呢也将清正之风传于后世。
1: 是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有关咱们玉溪本地的人文故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降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台新政，将于2026年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新政在提取和贷款两方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切实减轻小存人家庭住房消费负担。新宁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启动。本期社会实践岗位涵盖村社区基层锻炼、红色小课桌公益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征集实践岗位260余个，吸引了近200名大学生报名参与，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近日，2026年乡村文化西南印象第四届西南地区群文摄影精品联展评选结果出炉，由玉溪市文化馆征集推荐的2件作品成功入选，展示了滇中乡村发展图景与浓郁民族文化。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急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1至6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之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沿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4: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3: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三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4: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3: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一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4: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3: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4: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 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3: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4: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3: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 0.5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 3.7 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4: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3: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干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资讯内容，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再来关注不养鸡不养鸭不养猪，玉溪新农人靠小众养殖闯出致富路。
1: 好，接下来说到的是这个暑假这个铁路旅游上新了，再关注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入汛，我们国家这个天气暖湿，北方的雨季提前，雨势呢偏猛。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解读近期咱们全国的这个天气情况。
0: 嗯，之后呢来说一说海南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年三伏天有40天。比去年多10天，为何这个三伏天有长有短？
1: 好，这是这个时间段我们会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伟大征程系列内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脚步总在关键节点标注新的方向。2022年10月，党的20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0: 嗯，这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也是再起新城的庄严宣誓。从党的18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别是从党的19大到党的20大，这是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不寻常。
1: 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0: 在人民大会堂内，灯光璀璨，掌声如潮。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1: 党的20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中阐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6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0: 那也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20大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系统部署，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2个务必到3个务必，这是新征程的豪迈宣誓， 这是新时代的赶考箴言。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环顾全球，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社会现代化社会，这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版图和态势，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0: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同时，党的20大报告令人瞩目地提出9条本质要求和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5条重大原则。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0: 如今放眼神州大地，到处都是奋斗和创造的景象。吉林白城镇赖县高标准农田内，研究人员向种粮大户讲解技术要领。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钢水一气呵成，化为钢卷。陕西安康平利县蒋家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忙着整理监测台账，乡村振兴道路是越走越宽。上海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汇聚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家，灯火通明，创新不止。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是，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玉溪的消息，来说一说咱们玉溪的新农人靠小众养殖闯出致富路。在玉溪呢，有一群敢想敢闯的新农人，跳出了传统养殖的舒适圈，用旁人里不起眼的小众动物，闯出个属于自己的乡村致富新路。那今天呢，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走进藏在玉溪乡间的宝藏养殖场，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冷门生意做成香饽饽的。
1: 对，就是在峨山县岔河乡这个黄草岭村民小组，这个岳群峰啊，靠着养什么呢？靠着养蟋蟀，哎，干出了年入百万的新事业。23年的时候，他在网上就是找到了商机，干什么呢？就是养蟋蟀了。在他看来，这个养蟋蟀养殖的门槛低，周期又短，回本呢也快，是这个创业短平快的好项目。家人呢，当时觉得啊，这个养蟋蟀不能卖钱吧，还不支持他，就否定了他的想法。但是呢，他并没有退缩，网上呢找这个专家讨教，线下呢抱着专业首肯，从试养200箱蟋蟀起步。从反复的调试专属的饲料配方开始，一点一点的这个摸透了蟋蟀的这个生活习性。
0: 是，那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在摸清楚养殖核心诀窍之后，他的事业步入了正轨。如今呢，他已经建成10座智能控温大棚，年产量达到50吨，养殖出来的蟋蟀价格好，而且呢，普通活体1公斤能够卖30元，精品可以卖到100元一公斤，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呢，他正在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让咱们玉溪的蟋蟀走出国门。
1: 对，确实是这个比较小众的这种创业的项目啊，这个养蟋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玉溪的这个新农人还在养什么。来看一下江川区宁海街道大营社区龙泉村的这位村民张超。他呢是土生土长的江川人，在这个仙人洞的山凹里啊，这个里边就是有一块警示牌，写着什么呢？内有毒蛇，禁止入内。张超的养蛇场就建在那里。他呢从小就不怕蛇， 别的孩子是看到蛇就跑就吓跑了，他反倒是要这个凑过去仔细的观察观察，哎，这是什么蛇啊，有没有毒。14岁的时候他被这个采花蛇咬到了手，据说他还特别蹲守了3天、把这个肇事的蛇啊给抓住了。
0: 是，那长大之后呢，因为他从事的家具行业遇冷，张超就跑个几个省去考察，发现呢蛇浑身是宝，养殖是个创业的好项目。那当即呢他就扎进深山，办起各种合规的资质，建起了养殖场，啃下养殖、取毒、繁育全套技术。如今呢蛇场和外地两家正规的药厂达成了长期合作，销路稳定。下一步呢他还计划要申办眼镜王蛇和宠物蛇的养殖资质，拓展新的养殖品类，把这条小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啊。
1: 是的。那么再来看看义门的这位村民，他又在养什么呢？养的是小豚鼠。哎，这个走进义门龙泉街道这个综所社区湾子村豚鼠养殖基地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圆滚滚的小家伙了，这个正抱着食物啃得很欢啊。它又叫天竺鼠、荷兰猪，不仅颜值能打，而且据说很好吃，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呢还能作为宠物实验动物销往各地，是近年来崛起的增收的热门新赛道。
0: 是，那基地的负责人就说呢，这个豚鼠养殖投资小，上手快，母鼠2-3个月就能繁殖一窝，一次呢能够下4-6只幼崽。那精品宠物豚鼠单只能够卖到90-300元左右，这个商品豚鼠呢每公斤售价约60元，收益是相当的可观。现在呢他们基地的萌宠豚鼠还靠抖音进行销售，商品豚鼠呢则是直发福建、广州等沿海的市场，同时呢还和本地的高校研究所达成稳定的供货合作，来建起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1: 再来看看红塔区的这位，他养的是什么？养的是梅花鹿，是不是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比起这个养蛇啊这些，因为蛇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害怕的啊，我就觉得这个梅花鹿可能女生就觉得哎这个挺可爱、挺有意思的。
0: 是很灵动的感觉。
1: 是。那么这位村民，这位新农人赵春明，他呢在这个日记本里记着，这个今天啊这个多少鹿茸已经售完，目前呢这个头茬的这个茸已经是基本售完了，二茬的呢已经是有预定了。赵春明呢他是红塔区大营街街道这个电居社区的这个梅花鹿养殖场的这个负责人，他的这个记录本里就记录着他养殖这个梅花鹿的点点滴滴，也是见证了一个社区的发展和蜕变。
0: 对，那几年前呢当地的这个社区，而且呢就是因为经济收入不高，年收入才3万元左右，2023年的时候社区的干部就拍板决定要养殖梅花鹿，刚起步因为没经验缺技术，一下就损失了14头鹿，这个直接亏损了17万元，但是困难没有打倒大家，反而呢是激励他们迎难而上。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哎，他们也是逐渐掌握了梅花鹿的生活习性和养殖要点，养殖事业越来越顺。现在呢，养殖场存栏的梅花鹿已经是有100多头，光是卖鹿茸一年就能够进账30万元，而且呢还和外地药企签了长期的收购合同，让社区集体经济翻了几十倍哈。
1: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有创意，这些养殖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当中，不说这个照搬吧，就是总能够找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找到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咱们这个思考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是不是就多一些这个选择，多一些新的思路，好的思路想法。
0: 是，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铁路旅游。铁路部门呢也是出现了现在暑运的高峰，那现在呢铁路旅游迎来升级版。近日商务部还有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为暑期出行注入强劲动力。更多主题专列将会开行，那车站变身微景点，车上看非遗演出，票价还有梯度优惠， 可以打造铁轨融合乐游中国的品牌啊。现在呢，很多铁路也是颜值升级了，车站列车处处都是新的一些景观，让大家可以好出片哈。
1: 对，之前咱们不是还特别跟大家介绍过几列这个主题专列嘛，票价都不菲啊。但是呢，这个预定的人确实非常的多，包括很多这个外国人啊，还有就是已经退休的这个银发阶层。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具体介绍过的主题专列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细节都是铁路部门我觉得这些年做得越来越好的地方。首先就是站点旅游化的改造，会融入当地的很多特色的元素，还有社保化的改造，设置游客专属的候车区啊，还有便捷的换乘通道啊。列车旅游化改造它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更有针对性，可能每一趟列车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这个银发专列，比如说这个研学的康养的专列和知名的 IP 跨界联名。以前我就觉得吧，就是这个飞机它有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外部的改造会除了航空公司的 logo 啊这些，有的会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动车也在那么做了，不只是内部，外部看上去也更加的这个漂亮，所以我觉得列车也可以多做一些这种外部的改造，毕竟看上去确实挺好看的啊。说是到2030年啊，全国将会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是，再有呢，现在线路更加多元，像国内的、跨境的，这个游玩是全都有，包括咱们中老铁路旅游列车，
1: 对，是离我们最近的，咱们最可以先享受到的。
0: 是，其实也不止于此，现在呢推出多样化旅游专列，开发特色化旅游专列和专线，像刚才说的咱们的中老，还有呢就是中哈、中越、中俄等等这些跨境旅游产品的设计。根据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现在呢铁路部门也是在做强票根经济，带动链式消费，还有呢就是促进文化再生，盘活老旧车站、铁路博物馆，还有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1: 对，现在的这种我们说旅游专列早就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传统列车的样子了。我们上一次介绍的之后啊，我也是去看了很多旅游专列的一些视频啊，一些这个图片，看了之后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的。就是全程反正吃喝玩乐吧，这个一点都不耽误，一点都这个不无聊。你即使坐在列车上吧，像我们说这个座位它都是特别设计的啊，跟比如说你吃饭餐车啊这些，跟你去餐厅哇那种摆设那是这个一点都不差的，就是而且还各具特色，就包括你就是坐那些这个列车的座椅，它都不是说像传统的就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它都是就是像你找一个地方休闲一样，比如说你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吧，它那个座椅都是角度随时可以调，就是你完全可以对着外边就是看风景的。行啊，除了这个动车啊，这个旅游专列之外，它还有这个景点跟景点的景点跟车站之间的这个公交啊，这些反正就是专线的接驳。吃的话呢，你在列车上品牌餐饮、地方美食、老年餐，以前一说到这个列车上吃的，大家就觉得肯定得委屈一下自己了啊。咱们下车了之后再去吃好吃的，毕竟在车上你也就只有这个条件。但是现在这些旅游专列那是完全的不一样，你就说你想吃什么吧，毕竟这也是他们开行这个旅游专列的一个特色，必须在餐饮方面做好了，不管是老年餐也好，亲子餐也好，都上列车了。还有这个娱乐方面，你除了这个看风景，还有我们传统的就是可能你自娱自乐，就是自己带一些比如说电子产品，以前咱们坐动车不是就有这个选择吗，你要么看看书要么就是自己这个玩玩自己的电子产品，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你在列车上可以看到文艺演出了，甚至可以感受非遗，有非遗的表演，老字号的产品也都是进了车厢，你甚至有的车厢它的那些商品啊就是摆非常多，你都可以当做一个娱乐项目啊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在列车上就把这个集市给逛了。还有就是网络的这个覆盖也挺好的，持续的推进啊，这个高铁重点普铁移动网络的信号的连续去 覆盖，不会说你到了有一些地方，你钻了某一些山洞之后，你这个信号就相当不稳定啊。现在也不是，还有就是便利，像什么宠物托运啊、行李托管啊，这些咱们都之前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就是现在铁路部门也在探索优化，包括像滑雪的雪具啊，这个在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其实有很多列车都已经在那么做了，因为冬天出门滑雪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运动装备，之前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咱们还介绍过就是列车，就是托运这个自行车的啊，现在自行车也是可以上这个列车了，还有行李托管、宠物托运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有加强，还有包括像运力方面是加开一些热门方向的旅游列车，票务方面呢是优化团体订票服务，还有出台梯度优惠票价。可以说呢，列车上的旅途不再只是为了奔赴终点，而是让每一程都成为了风景。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从浓浓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

0: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e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7: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1: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2: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3: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4: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15: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16: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3: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4: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15: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12: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株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起，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近期呢，像台风巴威、北方降雨、厄尔尼诺等天气气候呢，也是受到各界的关注。未来天气气候情况如何？哪些地区气候灾害风险较大？近日呢，中国气象局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是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读。
3: 对，
2: 包括说近期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灾情，七下八上期间还将会有哪几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是否会有北上的台风，哪些流域降雨较多，咱们都来关注一下。
3: 对，不要说其他地方啊，玉溪近期的这个降雨，我觉得也是这个挺多的啊。
2: 是是。
3: 那么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啊，说是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有2到3个登陆或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台风活跃期呢是7月底到8月上旬，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主要影响的是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会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2: 那预计7月份至9月份，华北、东北还有就是华东南及华南部分地区降雨偏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重的汛情。那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像松辽流域、还有就是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以及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

0: 是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更厉害了，偏多了62.5%之多，是历史同期最多的。
1: 是，那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在华北大部、还有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呢，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5%。上述地区呢，可能会发生极端的强降水过程，并且呢，可能会引发洪涝灾害啊。
0: 对，看来也不是我的错觉啊。之前我以为只是单纯的雨季的关系，但是今年也看新闻啊，像前段时间这个广西的汛情啊，这些，也看出来今年不止咱们云南，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很多地方今年雨水都偏多。那么入汛以来，我们国家天气气候特征呢如何？和往年相比有哪些新情况呢？入汛以来啊，我们国家今年的这个气候就呈现出明显的暖湿特征，全国平均气温是17.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0.9摄氏度，就是快一度了。这个大家可能觉得一度少，但是其实我们就如果放大到这个全国的范围来看的话，甚至我们说全球气候变暖，你不要说是一度了，0.几度都是不得了的啊。所以今年偏高0.9度之多，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三高。然后呢，降水全年平均降水量是264.2毫米，比常年偏多6.1%之多，是近10年来同期第二多的。然后从6月份进入主汛期以来，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南北多中间少的这样一个分布。
1: 对，专家也介绍呢，今年主汛期降水早而猛，北方雨季开始的早，降水强度高。那今年东北冷涡活跃，东北降水是明显偏多的。东北的雨季呢，开始日期是6月4号，较常年要偏早9天。华北的雨季呢，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6月1号以来，东北大部还有华北中东部降水显著偏多，河北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呢也是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那东部局部地区偏多了12倍，还有辽宁省大部分降水偏多，其中呢北部和西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
0: 嗯，对，这个华南地区、江南地区还有咱们西南地区东部啊，这个暴雨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很强。像4月1号以来，我们国家总共就出现了14次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就是集中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区域。其中5月13号到21号影响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暴雨，综合强度还有影响的面积，持续的时间都是5月份同期历史的第一。
1: 对，那此外呢，强对流天气是西北并发，还有呢局地极端性突出。7月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甚至出现龙卷风，东北、华北等局地是强对流频发。
0: 是的。那么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气候规律在转型。比如说呢，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是越来越频繁了。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叠加，天气气候异常不再是以单一的灾种、单一区域的这种形式，相对简单的形式出现了，它是呈现出一个多灾并发、多区齐发的这个比较复杂的特征，形成的机理据说呢也是复杂多变的，也是导致就是我们这个气候监测的这个体系就是预测的难度加大。
1: 是，大家暑期出行在路上一定要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尤其是去到沿海的一些地区要关注台风。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降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台新政，将于2026年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新政在提取和贷款两方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切实减轻小存人家庭住房消费负担。新民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启动，本期社会实践岗位涵盖村社区基层锻炼、红色小课桌公益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征集实践岗位260余个，吸引了近200名大学生报名参与，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近日，2026年乡村文化西南印象第四届西南地区群文摄影精品联展评选结果出炉，由玉溪市文化馆征集推荐的2件作品成功入选，展示了滇中乡村发展图景与浓郁民族文化。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一至六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日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沿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5: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3: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烤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5: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3: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5: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止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3: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3: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5: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3: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5: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

0: 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1: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2: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1: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大家好，我是木哥。
1: 我是马月。
0: 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这个暑假的研学游要如何避坑啊。
1: 再说说这个学校校服的话题啊，这个校服虽然说是寻常事儿，但是也需要用心守护。
0: 没错，那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再说说外国青年缘何会爱上中国的非遗。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到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哎，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的研学游要如何避坑。暑期研学游热度飙升，各类研学机构是遍地开花，但是呢，背后的乱象同样触目惊心。7月3号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2026年的第四批有14起案例，全部都是指向了研学旅游领域，其中呢，超过七成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还有呢，就是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教育咨询公司、艺术培训学校、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是个人。研学旅游市场为何会成为违规的高发区？家长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应该如何甄别？那现在又到了暑期，家长可能也会带着孩子选择这类的研学产品哈。咱们也来看一下专业人士的解读。
1: 是的，那么专家认为啊，研学领域成为了这个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重灾区，根源在于什么呢？在于它跨行业融合的这个特性。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探讨过，就是有的旅行社在做这个研学的一些这个线路啊，但是呢，他们其实你说有资质吗？他们有开旅行社的资质，但是却没有这个研学的相关的这个资质。毕竟研学这个东西吧，它跟旅游也就是有这个一点这个共性，但是也有它不同的地方。所以根源就是在于它不只是这个你经营旅行社或者你这个教育部门就是教育的一些咨询公司，就是单个就能够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起码你得按规经营，该有的证照你得有。那么像比如说教育咨询部门啊，一些培训机构，他首先掌握着这个生源，再一个呢，你说课程资源方面他也是挺有的，但是对旅游法还有旅行社条例等旅游的这个法律法规缺乏了解，甚至存在着这个规避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这个资质，他有报办培训班的资质，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个搞研学游的这个资质。过去呢，研学旅游的这个监管边界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模糊地带的，导致很多这个无证经营的问题积累已久。这一次呢，文旅部门集中公布的典型案例本身就是属于这个以案释法了啊，让大家看到这些案子，你就知道究竟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然后呢要把边界理清，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来看一看。
0: 对，那很多教育机构就认为自己组织的是什么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而不是研学旅游业务，这种就是教育外衣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专家也是明确表示，这个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这个提法在法律上并不能够豁免旅游法的适用，如果说你的实质就是旅游的话，还是按照这个旅游的法律来判定。
1: 对，就是他，你听他这个名字倒是没有涉及到旅游的问题啊，但是它其实就是研学。我们说研学根本上其实就是这个教育跟旅游二者的这个结合，因为它这个研学不是说在基地或者在教室进行，它是你得出去很多城市很多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这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研学。所以你说光靠旅行社能不能做？不能做，因为它没有教育方面的资源。那你靠这些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能不能做呢？哎，这个也还是觉得缺点什么。就目前我研究的啊，就是我看到的这些研学的这个线路来看，我看到教育机构组织的要稍微的这个偏多一些，很多的比如说是我看到的像什么学而思啊这些就是曾经就是做得不错的这个研学机构，他们会有这种研学就 是由这个教育咨询机构去做，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真的要就是把边界给理清的话，那么是不是该办的证该有的这个资质都必须有、那么判断是否适用旅游相关法律规定的核心不在于它叫什么名字，而是在于你具体的内容里面有没有旅游相关的内容。那研学绝对是逃不开旅游相关内容的。那么按照旅游法第111条的定义，包价旅游合同它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导览这个游览导游等两项以上的旅游服务。那么是不是研学游当中就把这些包得全全的了，都有。那么旅游者呢以总价支付费用的合同机构预先安排研学的行程，这个是必须的。你要让家长掏钱，你得知道我们这个研学游这个行程是有多少天，对吧？你具体哪天去哪里安排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大家满意之后才会付钱。所以机构肯定是预先安排研学的行程了。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提供这两项以上的服务是不是都有，那你必须带孩子出去这个交通住宿餐饮，这个一下算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随便扒着手算一算就是三个以上。总价支付费用嘛，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一次只收一次费，中途不会再收费，这就属于刚才说到的包价旅游业务。所以呢你如果教育培训机构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光有教育培训的资质还不行，你还必须取得旅行社的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啊，才可以。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法律的程序，针对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组织研学旅游，但是却不办理许可证的现象，专家也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呢，可能是知识误区啊，就是部分机构或个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刚才说的这个研学业务，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也教学的业务，而不是旅游业务啊，不认为自己属于旅行社经营许可的业务，因此觉得自己是无需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第二呢，就是故意规避，明知研学旅游需要旅游经营许可的这个相关的证件，但是呢，认为办理旅行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门槛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注册资本要30万元，还有交存质量保证金，以及购买旅行社责任保险等等，而且呢还要接受旅游主管部门的监督啊，因此呢就以什么研学实践拓展等名义掩盖了自己实质性的旅游经营活动。
1: 是的。那么无证经营面临的远远不止这个行政处罚，就是如果一旦查起来你根本经不起查，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品牌声誉的风险。那么在民事责任方面，无证机构无需交纳这个质量保证金，一旦出现服务质量等等问题，学员的权益无法保障。同时呢，这个无证经营就没有办法购买这个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发生这个人身伤亡事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通过保险去转嫁风险。那么说到这个刑事责任方面呢，如果说发生安全事故、人身伤害等严重的后果，那么相关的责任人可能被以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追究这个刑事责任。而在品牌声誉方面，一旦被查处通报，机构的市场信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0: 是，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呢，无证机构在安全保障、责任保险还有就是合同约束等方面都是存在系统性的缺失，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业的旅游社、旅游的机构，而参与研学的大多数呢都是未成年人，所以说呢无证经营对未成年人也会造成特殊的风险。
1: 是的。那么像一些无证机构它没有纳入旅游主管部门的监管体系服务质量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了，得到监管。无证机构一般不具备旅行社应该有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的预案、安全保障这个缺失，无证机构往往会安排无证人员提供服务。无证机构本身它就属于这种非法经营，没有购买经营责任保险，即便购买了责任保险也会因为这个非法经营而不予理赔 就是就怕出事儿，一旦出事儿了那事儿就多了，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学员的这个赔偿保障没有办法落实，无证机构一般也不签订这个书面的合同，或者只提供免除机构责任加重学员责任的这个格式条款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家长维权就比较困难。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在无证机构的那种灰色运营中承担着最大的风险的敞口。
0: 是，所以说呢，对于家长还有就是研学机构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很大的。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研学产品，专家也建议家长是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呢，是查看资质，要求机构出示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其次呢，要签订合同，要求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及课程安排、费用构成、安全责任等条款。而且呢，还要索要发票，要求开具正规发票，就是付款通过对公账户。同时呢，还要了解这个保险非常的重要，要确认机构是否购买了旅行社责任保险及人身意外险。最后呢，还要核查从业人员，了解带队人员是否持有导游证或者是相关的从业资质。
1: 对，所以大家在报团的时候，报这些研学团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看清楚了。如果说是我觉得教育培训机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能够做这个研学相关的这个业务，或者说是旅行社他有这个能力去做研学的啊，这种我们说研学团在做这个业务，那么是不是有关部门咨询了之后，该办的证你得这个办下来。而且现在就是可不可以采用其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是双方合作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怎么做让这种研学，因为这几年研学游实在是这个太火了啊，那么让这个研学游真正的安全起来、规范起来，这个有法可依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任何形式的研学它都不是法外之地啊，这次集中通报的一些这个案例，对于合规经营的旅行行社是重要的利好，无证机构的一些低价竞争呢，将会逐步的受到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有望逆转。
0: 是，所以说现在到个暑期，大家选择研学机构一定要看好各种的刚才说到的资质也好啊，还有就是安全保险，还有就是人员方面啊，那不要盲目的去参与很多的研学旅游呢，可能像之前节目和大家说过，就是走个形式哈，去到之后还是自己去，孩子自己去游览，而不是说就是带着孩子能够学到东西哈。
1: 对，像旅行社的，我们之前不是也跟大家介绍过吗？旅行社的这种研学游，它可能真的就偏旅行了，说是到某某大学研学，可能就带你里面走一圈啊之类的。你想要进行什么学术活动，对不起，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学校也不提供。这种资源更多的是集中在像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他们可能会跟高校啊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这样的话，你真正的去接触，你才会有这个达到研学的这个目的。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以这个旅游为主的话，那孩子干脆不要报你这个团了。这个父母带出去也能，现在很多绝大多数校园其实都可以这个进去参观什么的，家长带着去也可以参观，
0: 就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哈。
1: 是的，
0: 还有像一些博物场馆，你说孩子自己进去看一圈好像也学不到什么知识哈，还是要有专业的导游，比如说对每件文物进行细致的讲解，孩子才能够从中了解历史文化也好啊，历史的背景，对自己有一些启迪。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和这个暑期毕业季有关的话题。现在呢又到了毕业季了，中小学校园里，那同学们穿着校服合影留念，把青春定格在一张张照片里。与此同时呢，随着升学招录工作的推进，一批批准新生也开始选购校服，迎接新学段的到来。那在此期间呢，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无论毕业多久，那件或美观或朴素或不尽人意的校服始终是伴随着自己那段拼搏岁月的朋友。包括很多同学可能毕业之后会让自己的同学老师在校服上签名哈，然后自己把这个校服
1: 收藏起来，
0: 是从此以后再也舍不得洗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这身看似寻常的衣服总是能够牵动大众的神经啊。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一些关于校服的资讯哈，就包括这个校服的改革，在网上呢关于校服的讨论也是不绝于耳， 也常在点赞吐槽之间是来回的切换，可能有的地方这个校服比较好看了，大家就很喜欢
1: 羡慕，
0: 是很羡慕，那有的地方校服比较普通，大家也会提提自己的意见。
1: 反正据我观察，比如说是像一些私立的这个学校，可能校服会用这个网友的话来说好看点啊，这个颜值高一些，但是公立学校的这个校服呢，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当然了现在呢还稍微好一点，以前我们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只有一套校服，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一些学校特别是小学还稍微来那么一点这个花样，比如说有夏季的这个校服，这个女生呢是这个短裙，男生是这个短裤，然后短袖，当然了有这个冬天穿的就是这种长袖长裤的这种校服，就是说提供2到3套吧，可以供大家甚至有的针对特殊的这个场合，比如说它还会有礼服类的这个校服，就是2到3套，现在很多公立学校特别小学也可以了。像咱们红塔区呢，到初中我觉得就省点衣服钱了，为什么？就是很多初中都是要求你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就是周一到周五这种你是必须要穿校服的，所以呢就像很多家长说的，你就只要特别的关注里边穿的还有就是鞋子就行，反正外面你就买几套校服呗，就是换着穿，每天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校服怎么说呢，前不久就是像新疆的这个洛浦县的国风校服，这个据说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点赞。当然了负面的新闻也挺多，各地什么校服质量问题啊，校服这个涉及到的这个贪腐问题就是负面的。那么怎么样让校服穿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舒心，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这个采访。首先这个校服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寄托咱们青春的情怀了，而且这校服可是学校的标志啊，你这个学生走在外面老远的，你一看啊，这是几中的，这是几小的孩子，一看这个校服就知道。像很多这个大学生现在，因为大学一般现在不会要求强制定制什么校服之类的了，很多大学生说到陪伴自己3年高中校服的时候都说啊，说是哎呀这个充满了亲切和骄傲，为什么？特别是一些名校的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大附中的这个校服，他说甚至都能算得上是时尚单品了，即便周末穿在校外那也是学生挺愿意穿的，因为上面会有学校的 logo 啊名字啊，就是这些很多本校的学生都喜欢穿这个自己学校的校服，甚至毕业了也还要穿着。就刚刚毕业那几年，甚至同学会自发的穿着这个高中的校服回母校去看老师，
0: 是这可能也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经历哈。
1: 对，这是正面的，就是校服好看的那类啊。
0: 对，当然如果说隔的时间长了，比如说十几年，可能这个校服保存不住哈，就没有办法了。那这位毕业于河南省安阳市第一中学的小陈，他呢至今依旧是收藏着校园的那件校服，是一个标志性的蓝衬衫。他说呢，即便大家上了大学，甚至是参加了工作，依旧会把这件校服这个蓝衬衫当成是日常私服穿出门。可能确实就是做的也很好看，很符合大家这个外出年轻人的这个气质。大学校园里呢，甚至凭这件衣服能够找到他的高中校友啊，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好哈。
1: 对，
0: 在他看来呢，这个校服是最纯粹的青春象征啊。之前不是有网友还发那种视频吗？就是两个人也是青梅竹马哈啊，从大学一直走到毕业，最后结婚，包括高中也是同学，就会穿着这个高中的校服，最后拍这个婚纱照之类的。就是这种象征意义，这种纪念意义，真的是很值得大家羡慕。那他说呢，每次看到这个蓝衬衫，瞬间自己就会被拉回那段为了梦想而全力以赴的高中时光。
1: 是的。那么校服可以说是它有天然的情感温度啊，是源于它朝夕相伴的那种成长的印记。特别我说，如果是好看的校服，那就是更加的可遇不可求了。我们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说过大学的那个学校的这个羽绒服啊，这个像东北那些就是有一些学校那个羽绒服，你是这个常年每年冬天穿呢，质量杠杠的啊，挺好。而且那个校服那个羽绒服上还有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多好，很多学生非常愿意去穿这样的这个羽绒服。所以不只是这个我们说它寄托着咱们的这个青春，它更多的是这个我在这个学校我骄傲我光荣的那种骄傲感自豪感。像比如说很多学校都要求，特别是中学，就是不只是一些特殊场合，日常都得穿着，而且是全套规范 范的这个穿着、
0: 嗯、
1: 日常校园生活当中，有一些我觉得稍微好一点，比如说你正式穿着就可以了，就是升旗的时候对吧，开运动会一些典礼的一些场合，平时你可以穿常服。但是现在、我觉得就咱们周围看到的还是到了初中阶段，老师还是会，学校还是会要求就是全天只要是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里都穿，就是有的要求稍微严格一些，有的又稍微自由度大一些。怎么说呢，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吧。主要呢，如果是要求你穿校服，还是为了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这种规则意识，培养那种团结的力量，塑造平等的和谐的向上的校园日然的氛围。
0: 对，那当然呢，面对这个校服不同的现在的设计啊，大家也会觉得说有的设计确实特别好，是很值得借鉴的。那校服的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校园里保证学生穿的舒适，还有就适合各种场合运用，
1: 还有耐穿，我觉得
0: 是。所以说合体的校服、合规的校服，它的衡量标尺还是要确定。首先呢，就是回归本质，校服首先是一件服装，一件合格的校服应该满足哪些要求和期待呢？之前不是和大家说过这个校服最新的一个质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吗？这个安全肯定是底线哈，校服最重要的就是面料要扎实啊，尤其像北方地区这个冬天那么冷的天气是吧，等冬装的时候呢，特别是要有这个保暖防风的作用，像有一些校服它里边是有这个羽绒层的。那南方的校服可能夏天又天气比较热，它还要注重这个长服、有这个夏季和秋季的一个区别。
1: 对，有的还只有一套呢、对吧、
0: 是，那一套的话也还是要看这个地区来选择。
1: 是的，
0: 尤其孩子们每天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如果说这个袖口和裤腿不够耐磨，可能这个衣服的质量和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
1: 我跟你说，我对校服最大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必须得耐穿。
0: 是，那像很多男孩比较调皮哈，尤其是小学阶段呀、初中阶段，可能这个校服真的是没有办法一穿个五六年，穿个一两年就得重新买新的了。
1: 对，长得也比较快。
0: 是，
1: 到了高中可能相对好一点，初中那也是特别男生长个儿的时候，所以人家每次买校服的时候，老师都会建议你不要买的这个太小、这个稍微放着点，就是根据你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
0: 对，再就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啊，像孩子晚上放学天黑不安全啊，无论是夏装还是冬装，如果说能缝上一个优质的反光条，就能大大提升这个安全系数。
1: 对，像书包上那种啊，
0: 是，所以说这方面也要考虑。那除了质量问题，还有就是校服的价格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呢，一些地方的校服近年来逐渐被赋予过多的品牌化和时尚化的色彩，那加上了这个品牌化的溢价之后呢，无形中也是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1: 对，你如果要多时尚多好的话，可能也就不是这个价位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校服说实话，你要做出人人百分百满意的真挺难的，因为每个家长可能他的关注的侧重点都不同，每个人欣赏的眼光也不同，喜好不同。不要说家长了，你让学生来选，你给他十套让他选，他可能各个选的都不一样。所以校服他本来要求的是统一嘛，我们说整齐划一，就是要有这样的这种感觉，但是真难做到。所以总有的人觉得啊，自己校服，有的觉得还成，有的人觉得啊，我这校服怎么没有其他学校的好看。那么质量问题，这个我们说，首先刚才已经说了一些标准，但是如果是客观一点说呢，基本上要求校服能够简约美观得体大方就可以了。你说要有多美多时尚呢，可能不在这个校服的首选的这个要求当中。那么有了好政策，我们7月1号实施了新版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它就是为校服定下了这个铁规矩，就是你的这个里面纤维的含量啊、成分啊、安全类别都必须这个合规，你才可以算是合格产品，才能够出厂。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校服的要求是很重要。像7月1号正式施行的新版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资讯哈，就是为校服的质量安全立下个铁规矩，明确的要求标注纤维成分、含量及安全类别，这个规定呢也必须经过检验合格才可以出厂。校服治理的 破题之路，其实现在有个好政策落实才是关键啊。那如何能够严控生产、流通、订购的各环节，杜绝纸上达标呢？那像相关的人士也表示说呢，这个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多沟通、多联系。那比如说像南昌的一所学校，他要改这个新校服的时候呢，就首先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广泛的征集意见，随后呢又组织全体家长在线投票啊，最终呢投票结果在家长群内公示，可能就是给出几套选择的方案，看看家长和同学的意见最终是选择哪一套。超过2/3的家长同意选择这个统一的校服款式，然后呢线上线下随时都能够购买，也非常的方便。
1: 对，南昌他现在实行的校服改革是一市一服，就是不再分学校了。就是一个城市，比如说初中啊、都是一个款式的这种校服、当然了，现在更多的就是每个学校不同。我们小学时候甚至不是校服，是班服，就是每个班就是款式一样，但是颜色上你可以每个班选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班选择一款白色的，穿的倒挺好看的，但是就是用咱们玉溪话来说很不经脏啊，就是白色比较容易脏。但是比起这个其他班选择的就是不太好看的，穿上去不太好看的颜色，我们女生又觉得哎呀，其实管他的吧，白色就白色了，起码有点自己的这个特色，一穿出去啊，这个挺不错的。所以这个校服我们说怎么定呢？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问题存在，比如说监督滞后啊，校服采购的流程封闭啊。现在普遍采用的就是比如说你有2到3个款式，然后呢大家投票，这个学校自己，比如说你这个年级的级服或者你这个学校的校服，你就选能有点选择，哎，这大家这个心里就觉得，哎，可能这个操作还是比较规范的啊，可以让您选一选。优化相关人士说啊，优化校服必须是完善制度的。首先当然是招标采购啊，你每一步都得这个建立健全。还有就是黑名单啊、双送检啊、追责问责啊、留样封存啊，这些制度都要强化落实，推动校服的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管理。然后呢，就是对根据有关部门、学校还有家长反馈的情况，像一些就是大家比较满意的校服的这个供货企业，那么就实行这个正向的激励。像四川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你连续2年啊，这个质量强制性标准就是抽检不合格，那么对不起，你这个企业就进入黑名单了，下次就不会再有学校选择你这个企业的校服。3年内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不得向他这个采购校服。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四川已经有7家企业因为不合格各种各样的问题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里面。
0: 所以说呢，这个校服治理也不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考验着每一个区域每所学校的教育治理智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初心底线，多方协同，各尽其责，才能让每一件发到学生手中的校服真正成为青春的自豪。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探讨的话题，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
4: 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3: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3: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5: 我是老窝的坎潘，因为这个倡议我们村里通了电，孩子们晚上再也不用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了，这灯光也照亮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6: 我是肯尼亚的爱德华朱马，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火车司机，因为这个倡议，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名女火车司机，这是一条圆梦之路。
7: 我是希腊的泰勒斯洛卡斯，因为这个倡议，我们这个海港由原来的冷冷清清变成了今天的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这真是一条充满机遇之路。齐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携手把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8: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9: 你是谁呀？
8: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挑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使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3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1.0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5.0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2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10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爸爸，那是什么道？
3: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2: 那这条呢？
3: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2: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3: 那是。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8: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7: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全面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全力以赴抓好粮油生产工作。截至六月底，全市完成粮食种植161.71万亩，完成任务目标166.5万亩的97.12%，完成油料播种22.62万亩，完成任务目标21.4万亩的105.7%。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和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方式，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同比增长47.8%。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台新政，将于2026年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新政在提取和贷款两方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切实减轻缴存人家庭住房消费负担。清平县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启动，本期社会实践岗位涵盖村社区基层锻炼、红色小课桌公益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征集实践岗位260余个，吸引了近200名大学生报名参与，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沅江县总工会2026年惠暖春芽暑假爱心托管班日前开班，60名儿童参与首期活动，托管班设置硬笔书法、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有效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第二期托管班将于8月开班。近日，2026年乡村文化西南印象第4届西南地区群文摄影精品联展评选结果出炉，由玉溪市文化馆征集推荐的2件作品成功入选，展示了滇中乡村发展图景与浓郁民族文化。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精准高效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1至6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1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结合行动方案要求，云南力争2027年底建成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1681条。日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作为首条全链条采用中国技术建设运维的跨国铁路，中老铁路工程关键技术的获奖，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和复杂环境工程建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深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要求，补齐延边口岸知识产权保护短板，完善跨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近日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省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幻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绮麓湖一时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4: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遇到洪水爆发时，我们要怎样防备与自救？ 首先，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的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是较高的地方转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应该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在转移时，一定要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同时，要备足速食食品，或要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1: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欣欣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6:16，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102.4 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幸福。我们总以为啊，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不是需要有腰缠万贯的底气，还是有万事顺遂的运气呢？经历了生活中的风雨，才会明白物质上的追求没有尽头，事事也难有十全十美。真正能够一直支撑并且治愈我们的，是那些藏在心底里岁月间的盼头。这份心存盼头，一切向好的期许，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1: 是的，有一位网友呢，他去看望他的奶奶，那么就为了给奶奶一个惊喜，他没有提前通知奶奶。没有想到的是，奶奶却对他说，下次来一定要提前告诉我，因为等你来的这段日子里会有更多的快乐。或许啊，人总是在无限的趋近于幸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是最幸福的。
0: 是的，就像这位作者所说的，他说有一次呢，他约到了编辑的约稿呢，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本书稿，然后他每天就为写稿焦虑，他的先生就建议他等他写完呢一起去旅行。从那个时候起啊，他在繁忙的码字工作当中就有了一份盼头，写文章的间隙他就觉得可以来我们云南看一看风景，然后呢就可以查一下旅行攻略呀，对他来说就成了最好的解压方式。他说一想到美丽的苍山洱海雪山以及各种风味美食都在前方向他招手，顿时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连写文的思路都变得开阔和灵动起来。
1: 是的，他说后来呢，他和老公踏上了旅途，旅途当中的风景固然是宜人的，但是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山野里的人来说呢，并没有感受到预想当中的那般惊艳和震撼，但是出发之前那份心中有憧憬的盼头是非常治愈这段旅途的，让全程呢都是幸福感满满。
0: 是的，从此他就在时常的生活里会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和仪式，比如说在周末呢安排一次家庭聚餐，这样即便一周工作忙碌也是有盼头的。比如说当遇到了阴雨天，也不会因此心情郁闷，等待唯美的落日和晚霞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好的期盼。这些盼头串起日常的琐碎，让当下有奔头，让步履不停的生活多一份甜意。
1: 那么有盼头的人呢，低谷也困不住。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里说，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五个字里面，就是等待和希望。于等待当中蓄力，于希望当中前行，心存盼头，让人挣脱了当下的苦痛纠缠，跳出眼前的得失焦虑，愿意身心沉淀，长远奔赴。而在前不久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的赛场上夺得冠军的张雪机车，他也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而随之走红的还有张雪年轻时他一段很励志的往事。他当时呢，为了争取上电视曝光，以增加被职业车队看中的一个机会，当时啊，年少的张雪冒着大雨，骑着一辆老旧的摩托车，一路的追着记者义军的采访车百余公里。
0: 20年后，张雪取得成功，二人再次重逢。义军问他：“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采访，你今天会是什么样？”对此，张雪只是淡然的回应：“殊途同归。”在这个回答里，我们看到了张雪对自己前程的笃定。追梦的路上，挫折和艰难险阻难以避免，能使人撑住的最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外力的帮扶，而是内心对未来坚定的信念。虽然记者、家人、朋友都是张雪的贵人，但是主要的贵人是他自己。
1: 无论是做车手时的满身伤痕，还是在创业的低谷期的负债累累，他从来没有消沉退却，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许和向往。对未来的盼头就像低谷里的一道光， 拨开了眼前的阴霾，提醒我们眼下的艰难它只是暂时的，而难熬的时光也总会过去，坚持下去就会遇见转机。那么这也是符合心理学上的罗森塔尔效应的，对做成一件事情心怀正向的期待，内心就会产生更多的自我认同，进而呢就会主动的调整状态，加倍努力，最终才能够达成期待里的结果。而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自我否定，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外部的支持不够，心中总是装着失败的恐惧，就容易自我设限，处处呢就会束手束脚，难以做成事情。
0: 对，有盼头的人生不会输给时间。洛克菲勒在书中写道，起点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是不会决定结果。才能、态度、性格、抱负等因素也同样重要，只有决心做好准备的人才会赢得胜利。起点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盼头敷衍度日。无论何人，无论何时，人们总要在乌云周围寻索着浪漫的微光活下去。所谓盼头，就是我们在风雨里寻索微光的能力。
1: 它让我们呢不愧于当下的低谷，不颓废于眼前的失意，始终是心怀期许，目光长远，带着温柔的底气继续往前走。雨会停，天也会晴，心中有盼头便自带积极的能量，不因生活的琐碎而抱怨纠结，不因一时的失意而消沉懈怠，也不会因为艰险而望而却步。希望我们都能够怀着盼头，静心沉淀，踏实前行，请相信眼下的艰难都是历练，而蛰伏终有回甘。
0: 这个话题先和您分享到这里，听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2: 送给你们的就是当年我17岁参加训练营的时候。

0: 艺人如我，富福何求啊！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2: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3: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2: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我想过很多遍，就包括每年的高考季，我就会在想，如果当年我再努力一点，不那么贪玩，再努力一点，会不会更好呢？
1: 对，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想。
0: 是因为人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在小的时候啊，年幼的我们总是盼着长大，幻想自己能够像动画里的主角一样，趁着时光机、穿梭机去看看未来的自己，就像哆啦 A 梦的时空机，能够看看长大后的自己。但是长大后的我们却又常常在无人知晓的深夜，反复描摹那些藏在记忆的褶皱里的真真瞬间。如果真的有时光机，你想回到哪些时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和你分享不同的朋友他们的回忆时刻。
1: 对，那么有一个呢，他叫林婉，他记忆里的初中呢，总是弥漫着试卷和汗水的味道，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而这个时候呢，耳边也是时常传来的就是试卷的沙沙声和窗外的梧桐叶被晚风晃动的轻响。而林婉呢，他坐在靠窗的倒数第二排，上课的时候，英语老师的目光扫过教室，指着讲台上的那段英文，最终看向靠窗的位子，喊出了林婉的名字。林婉，你来讲一讲这段英文的理解。而林婉在听到他名字的那一刻呢，瞬间就红透了耳根，犹犹豫豫地站起来，然后看了看题目，又飞速地低下了头，手指呢紧紧地攥着衣角，紧张的心跳扑通扑通的作响。他张了张嘴，却只发出一声轻的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的声音。喉咙呢，就像被什么堵住一样，连最简单的单词都卡在了舌尖。
0: 窗外梧桐叶又轻轻晃了一下，一缕斜阳恰好落在他摊开的课本上，那行英文句子在光里微微发亮，仿佛在无声催促他开口。那时的林婉害怕说错答案被同学嘲笑，怕自己一开口就暴露出来颤音，更怕老师对他产生失望的表情。在往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呢，林婉总会在课下反反复复练习自己的表达，在一日又一日的尝试中，她早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自卑和胆怯的女孩了。
1: 嗯，是的，后来呢，没有人知道演讲台上那个自信大方的林婉，曾经也在某一天的初二的课堂上，因为一道题呢而紧张到手足无措，而那次回答也成为林婉心头一道忘不去的缺憾。如果说时光机能够回到那个被点名的教室，林婉想抱一抱那个紧张的自己，鼓励他缓缓地抬起头，迎着老师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答案。或许回答存在着卡顿或者是不流畅，但是都没关系，他这一次已经做到了。不过度地追求完美，而是静静地享受完成带给他的欢愉，不再因为胆怯而错过表达的机会，也不再因为害羞而藏起了自己的光芒。
0: 第二站，17岁的晚风藏着未敢奔赴的热爱。盛夏的黄昏，整个操场染成了微醺的暖橘色，浓密的香樟树林里传来阵阵悠扬的蝉鸣，此起彼伏鸣唱着。操场角落的梧桐树下，正读高二的之夏看着刚刚打印好的文学社的招新表，指尖不觉就把纸张捏得发皱，渴望通过书籍见识世界广大的他，从小就爱写作，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日记本承载着之夏数不清的故事与心事，而文学社则是他整个青春的向往。可是他真正的站在招新摊位前，听身边路过的同学笑着谈论，说文学社所需要的都是文采出众的人，说自己的文字表达呢，不过是些小情绪，那万一被拒绝了，那可就太丢人了。
1: 这一句又一句的否定声呢，一点一点地浇灭了他心底的勇气，以至于后来的无数个夜晚，胆怯的他只能默默地看着同学在文学社里面写稿、排版、举办活动，在文字的世界里熠熠生辉，而他呢，唯独自己独自咽下那段没有说出口的遗憾。 后来呢，之夏也会常常的回想起那个缠绵喧嚣的傍晚，如果当时他能够再勇敢一些，试着争取一次，是不是能够让那些藏在心底里的文字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0: 倘若时光机能够停在那个人来人往的操场，看着那个局促又胆怯的自己，看着少女眼底藏着的光，心里翻涌的不甘，之夏想缓缓地走上前，拉着曾经的自己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招新摊位，笑着奔向自己的热爱。哎，其实在我们青春的年少的时期，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遗憾，就是害怕胆怯不敢，其实如果再勇敢一点也许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呢，别害怕迈出第一步，往往第一步都是最难的，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璞玉，每个人的热爱都值得被表达，不要让16岁的心动和向往变成了我们藏在心底的一个没有打开的遗憾。所以呢，不管做什么事情呢，建议大家还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0: 人生海海，有遗憾也有圆满。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事情我们想要去改变却又无能为力，而这也许会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这时我们要学会放下。正如巴克曼在《时间的礼物》中曾有言，人生不是一条待修正的错题集，而是一本正在被书写的允许留白的手机。
1: 也许现在如此年轻的我们没有强大的超能力可以瞬间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年轻的心永远是不变的，年少的炽热永不平息，我们会在路上见识到更多更广的世界，途中认识自己的赤诚，俯仰之间看到岁月的光阴，风起风落纵情跋涉。
0: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流转，西河的阳光透过纱窗温和地铺洒在我们身上，暖风停留在窗边，似是过去那个失意的我们穿越时空，嘱咐你要好好做自己，拥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或许命运未曾慷慨，但我们的生命正在热烈蓬勃。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3: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4: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5: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2: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3: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4: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6: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7: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8: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7: 不知道。
8: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7: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8: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7: 还是不太懂。
8: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7: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老板呐，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4: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3: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的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走漂、焯熟、煮透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
5: 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0: 最近呢，怀旧经济受到了关注。CCD 从电子废品呢变成复古顶流，就应该是我们之前用的CD， 还有 DVD， 以及 iPhone 4从百元被炒到了上千元，还有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占据各大音乐榜单，包括现在很多在翻唱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还有千禧年的穿搭 ，YK2 的妆容再度走红，也承载了一代人互联网记忆的天涯社区，也将正式的恢复访问。
1: 是的，不仅如此呢，你终于醒了，现在是2000年的一个普通的午后，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中式梦河等等话题呢，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呢也是开始走热，点开这样的一些帖子，大多呢都集合了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一些老物件和集体记忆，比如上电脑课的机房，那个时候呢一上电脑课大家都是集体去机房，
0: 对，
1: 还有过去的楼梯平房，还有报刊亭都已经消失了，还有QQ 秀、童年零食玩具、经典的动画片等等，这些动辄收获都是上万的点赞，
0: 包括有很多短视频就是用 AI 做出了之前应该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视频，包括就是家里的摆设，老式的风扇机、老式的桌椅板凳等等，然后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点赞，
1: 非常的怀旧。
0: 对，当80后90后日渐成为消费主力，伴随他们成长的物件和文化要素正被开发为复古商品、文化 IP 与情感体验，其背后的怀旧经济也在迅速崛起。某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怀旧经济的市场规模突破了3500亿元，2030年呢有望逼近6000亿元。同时呢，怀旧经济还带动了老字号复苏、国潮产业走热，还有小众经济破圈、二手市场走红等等。
1: 作为怀旧经济的消费大户呢，80后90后通过购买复古的产品，体验复古场景，满足自己的情怀需求，而这股既老且潮的风潮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的心声，想要深情地去回望过去，而这种情感呢，在大部分人群当中也是相通的。你试着想一下，身处在繁忙的工作、复杂的社交当中，谁还不曾想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怀念过去，想要回到简单的童年，追忆学生时代的那种感情。怀旧经济呢，就恰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临时的庇护所，击中了不少人内心当中的柔软部分。它也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连接起了不同的年轻人，让他们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趣缘群体。
0: 与此同时呢，怀旧经济也已经成为当下消费的重要的增长点了。就在今年初，上海市发布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和消费提振扩容联动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到了围绕假期经济、夜间经济、怀旧经济、二次元经济等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适合新型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1: 是的，当然了，市场呢，有的人说它是好，而有的人呢也认为并不看好。那么为什么市场看好怀旧经济呢？是因为它在代际之间是一个接力，换句话来说，这一波是以80、90后为主体的，而下一波呢就会由逐渐成长起来的00后来接棒了。到那个时候，00后成长过程当中的典型物件和情绪体验就会成为新的情绪锚点。一个旧的窗台卖了20万元，00后想小伙把集体的记忆呢都能够做成爆款。
0: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有一个饭店吃饭，就看到他有一面墙上贴满了小时候那种旧画报，而且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其实是现在新做的，但是你真的有那种泛黄的，而且那些内容，我就在那里看了好半天，后来我才隐约觉得，这其实应该是故意做旧的，而且做得很像。你看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外婆家奶奶家会用，每年过年会买年画，
1: 对，
0: 然后年画旧了可能拆下来舍不得扔，就把它用来护墙，
1: 对，
0: 就把它护在房间的墙上，就把墙变得很好看的一面的报纸墙、画报墙。然后那天我看到 到那面墙，就真的突然就回到了小时候在爷爷家奶奶家那种老房子那种记忆感就很满，而且一时间就觉得很恍惚，哎，怎么就过去那么多年了。
1: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有的饭店呢，它就是故意的把它打造成80后或者是90后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像什么口缸、
0: 搪瓷碗、
1: 对，搪瓷碗，还
0: 有那种瓷口缸、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以前的那种桌子、板凳，
0: 对，
1: 还有墙上也是各种各样的，就像你说的画报，
0: 是，
1: 哎，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的特有的一些东西，还有什么旧的电视啊、等等，
0: 收音机，
1: 哎，对对对，你走到那个饭店里面吃饭，你有一种真的是有种恍惚感，哎，我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突然就觉得我是不是回到了80年代，
0: 而且很想念小时候。
1: 对对对，
0: 但是怀旧经济真正有意义的部分呢，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炒冷饭，而是真正能抓住一代人共鸣和情怀的要素，真正把情绪价值给足了。而单纯的炒冷饭正是怀旧经济的一大困境，千篇一律的怀旧街区、同质化的二手市场，还有价格高昂的复古零食、电子产品，反而会影响消费者体验复古的氛围。
1: 是的，也就是说呢，怀旧经济的长远发展呢，还是要避免陷入一个同质化的乱象，也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些老物件呢给它翻出来就当成一个掘金的工具。当回忆和现实交锋的时候，商家们要找到谈情怀的一个正确姿势，怀旧要彻底，也要足够实用。当做好了这两点，才能够在当下的怀旧经济的风口上打造出真正的爆款。
0: 是的，以上是第一个时间段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间段有更多精彩内容要和您一起分享，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3: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4: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3: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4: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 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3: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

0: 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动园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1: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1: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 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3: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遇到雷电天气，我们要如何防御呢？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当我们遇到雷电天气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应该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如果是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该赶快地躲入建筑物内。第二，不要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的门窗、建筑物的外墙，一定要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是其他类似的金属装置。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4: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102.4 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一个人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7:1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清新下午茶第二个时间段，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今天正式入伏了，就感觉最难熬的暑热当中的三伏天已经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了，而且今年呢有40天的三伏天，这也是一年当中大家觉得最难受的，因为气温高又湿度大，就感觉是上蒸下煮的，也是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表呢是这样的，初伏呢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共10天。
1: 嗯，是的。那么在三伏天里的饮食呢其实是有讲究的，而且是藏着代代相传的一些时令的讲究。华北民间呢遵循的是头伏饺子二伏面，而上海人呢偏爱馄饨，像湖南、江西等地呢，入伏之后要吃鸡肉来进补。在江苏等地呢，它盛行的是伏羊汤。你的头伏美食，那么到底要吃点什么呢？
0: 是，在很多地方都是吃饺子。
1: 对，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话的俗语主要就流行在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基本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而且多是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面食是日常主食，伏天食俗自然就是围绕着面食展开的。头伏吃饺子还有着健康饮食的智慧，在炎热的夏天呢，人们容易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而饺子最大的优点，它既是主食又兼副食，既有荤菜又有素菜，所以更能够补充营养。
1: 是的，明艳还常说啊，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那么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呢，人体的消耗也开始增大了，适当的可以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是有助于补充体力的，所以呢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可以喝一碗羊肉汤，或者是吃一顿羊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江苏徐州呢，每年入伏彭城伏羊节就盛大开场了。徐州人的一天从羊肉包子配辣汤的早餐开始，午餐必有凉条羊肝、烧羊肉、羊盘肠加烧饼，再喝一碗羊肉汤。傍晚呢，用羊肉烩面溜溜缝，宵夜则是重头戏，羊情戏。白水羊肉、干煸羊排、孜然羊肉、烧羊杂、羊肉串、羊肚包肉等等，把伏羊的美味一次性吃够。
1: 那么到了江苏的苏州呢，这个地方呢是温补脾胃，而伏羊呢是苏州人下令进补的首选了。像在藏书镇呢，它的藏书羊肉已经是传承了百余年，更被列入了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皮的藏书羊肉拥有果冻般的质感，吃完之后再往鲜甜的羊汤里面撒上一把苏式细面，一碗白汤羊肉就整出来，整日筋骨都是活络起来了。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来上一碗羊肉呢是非常的搭的。
0: 还有入伏吃鸡这样的说法，在一些地区也流传已久了。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精神疲惫等情况，不少人就会选择炖鸡，希望给身体补充营养。湖南人在出伏时做6件事：七，吃姜、晒干姜，还有路边喝路边的金竹水，还有喝凉茶、贴三伏贴、吃鸡。吃鸡就是这6件事情当中的头等大事了，一般有一炒一焖2种吃法，各有滋味。老姜爆炒叫鸡，香香辣辣，吃完舒畅畅快，焖的做法也很滋补，吃起来满口飘香。
1: 那么像江西呢，在入伏之后也有吃鸡的一个民俗，像经典菜系大盆姜辣鸡，鸡肉就比较鲜嫩，而且呢姜味也比较浓郁，辣处也恰到好处，一盆下去满满的幸福感。还有辣味下锅，各种卤味呢再次烹饪，口感丰富，让人欲罢不能。
0: 是的，还有火腿冬瓜汤，这是杭州人喜欢的。杭州人呢四时风味顺势而食，一锅火腿冬瓜汤便是入伏最先上桌的时令味道了。切几片油润的方腿，搭配地头新摘的嫩冬瓜，文火慢慢微煮，冬瓜本身清淡寡甜，恰好吸纳火腿沉淀多年的醇厚沉香，不腻也不燥。除了经典的火腿冬瓜汤，头伏冬瓜还有2道家常吃法，嫩冬瓜 切薄片，少油快炒，脆嫩爽口。小冬瓜切小块配虾皮滚清汤，几分钟出锅，清淡解腻，治愈服天萎靡的胃口。其实冬瓜我最喜欢的还是冬瓜排骨汤，
1: 是非常的解腻而且很好喝。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在上海呢就有这个吃馄饨的一个说法，头伏馄饨，二伏茶。那么比起吃水饺呢，馄饨呢它个小皮薄，而且煮熟了之后呢有一种透明感。另外呢，煮馄饨的时候呢，它用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呢用水来蘸着这个蘸料来吃馄饨呢，它的这个汤料就非常的重要，在广东地区呢尤为突出，一定要用这个鸡汤还有肉骨头汤来作为汤底。
0: 嗯，是的。那还有两广与闽南等地呢，暑热蒸腾之时，当地人就更讲究以汤清补了，冬瓜薏米老鸭汤、苦瓜排骨汤，再配上一碗冰镇绿豆汤，也是街头巷尾最朴素的消暑智慧。
1: 而在湖北，大家呢头伏呢会比较喜欢喝冬瓜老鸭汤或者是莲藕排骨汤，清甜养胃又舒服。老一辈呢还会泡上一杯姜枣茶，在伏天的时候呢可以驱散内寒，温温润润，也是另外一种的以热制热的方法。
0: 盛夏虽有暑热，但是也有独属其的美好以及美味。那在三伏天啊，天气很热，而且很闷，很难受。而且呢，如果是现在像最近这几天经常下雨，就感觉一个人是又湿又热的，非常不舒服。人在不舒服的情况下，高温天气下，很多人发现自己这几天都变得十分暴躁了。常常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儿就莫名的发火，甚至出现了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状态。那网友称这是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一进入高温啊就会人品消失。对此呢，有专家表示临床医学当中呢并没有热怒症这个正式疾病的诊断，那是大家开玩笑的说法了。但是高温环境呢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个现象有着明确科学的生理依据。
1: 那么高温之所以会让人变得脾气变差呢，核心就在于身体呢它是有一个多重的生理变化，持续的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在一个热应激的状态，为了散热，心率自然就会加快，而血管、汗腺持续的高负荷的工作，身体疲惫紧绷，这种状态呢，就直接干扰到大脑的情绪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一个前额叶功能，让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性核仁变得更为敏感，微小刺激就容易引发烦躁发火。
0: 是的，那其实大家最近可能都发现了，闷热天气还容易造成入睡困难，也是睡眠浅、睡眠不足。那睡眠和我们情绪是有很大的相关的，睡眠质量下降就会大幅影响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然后呢降低情绪的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此外呢，高温出汗，流失大量的水分与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脱水，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就会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等情绪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重要诱因。所以最近大家还是要做好情绪的管理。
1: 是的，那么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易怒的问题，那么医生也是建议，首先呢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一个习惯，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养成不渴的时候就及时的补水。另外呢，还要改善睡眠，营造一个凉爽的居室环境，避免高温的时候呢去外出户外，减少身体的应激反应。那么夏季呢，从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是全天气温最高的一个时段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就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是的，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听一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1: 一会儿见。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山竹果肉上的黄字能吃吗？山竹被誉为果中皇后，拥有紫色外皮和白嫩果肉，吃起来肉嫩汁多，酸酸甜甜，还带有果香和花香，也称稻碾子、凤果、莽吉士。它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水果，目前在我国海南、台湾、福建、广东和云南等地也有种植。很多消费者喜爱它甜软多汁的口感，但买回家有时会发现果肉上有神秘黄渍，这些黄渍其实是山竹果皮中的天然分泌的树脂，也被称为黄胶。在果实运输或采摘过程中受到挤压或损伤时，树脂会渗入果肉中导致染色。储存温度不当、成熟度不足也可能导致这一现象。虽然少量黄斑一般无毒，可以食用，但它也意味着果实曾受损，果肉结构可能已发生变化，更容易变质。若黄渍面积较大，果肉变硬有异味，建议不要食用，以免引起胃肠不适。挑选山竹有一个简单的口诀：三看、一按、一闻。第一，看颜色。优质山竹的果皮应呈紫红色，略带弹性。第二，看果底的花瓣数量，通常对应果肉的数量，一般五瓣到七瓣最佳，瓣数越多，果肉带核的概率越低，且口感好。第三，看果蒂，新鲜的果蒂呈绿色且紧实，如果已经枯黄脱落，可能存放时间较长。一按，是用手指轻轻按压果皮，应该有微微的弹性，如果按起来硬得像石头，说明已经老化不宜食用了。一闻，是靠近嗅一嗅，如果带有异味也要提高警惕。山竹属于热带水果，买回来后建议低温贮藏，能延缓山竹果壳木质化和果肉褐变，减少营养流失。建议一周内食用完，否则果肉会逐渐变黄变硬，影响品质。需要提醒的是，山竹含糖量较高，食用后应及时漱口或使用牙线清洁，避免糖分残留滋生细菌，引发龋齿等口腔问题。
1: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3: 最近天气很热，大家都在想吃点什么清爽的。现在呢，贵州沈汤又火了。在炎热天气下吃什么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那大数据现在开始推送贵州沈汤素瓜豆。那先给没有吃过的朋友科普一下，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素汤。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成为贵州的沈汤呢？优点大概有下面这几个方面。
4: 是的，首先呢，它就是那种自带鲜味的，而且呢素而不寡，用嫩的南瓜还有嫩的四季豆一起来煮，它们呢都是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糖和糖蛋白，而经过清水煮之后呢，再释放到汤里面，让汤啊不加任何的调味料都觉得有一点丝丝的清甜。同时呢，嫩南瓜当中呢，它还含有这个谷氨酸、天氨冬酸等等成分，而四季豆当中呢，氨基酸的种类也是很齐全，像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等，这些呢，它们都会呈现出鲜味的氨基酸，所以呢，这些都是素南瓜和这个豆汤的一个鲜味来源。
3: 对，而且它的补水效果很好，夏天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补水了。除了除开清水汤当中本身的水分，像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是相当可观的。鲜南瓜的水分含水量可达到每100克93.5克，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有91.3克，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就更高了。
4: 是的，那么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含有的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像南瓜多糖还有四季豆多糖，它们呢都能和水分子结合成一个凝胶状的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内的吸收速度。综合来看呢，补水的效果简直就是比大口的喝水还要更好一些。
3: 其实每个地方的这种素菜素瓜汤啊，煮法都不一样。
4: 对，
3: 像我们玉溪呢，可能会放玉米、胡萝卜，然后会加点白菜之类的，也会放小南瓜，但是很少会放四季豆。
4: 是的，
3: 它膳食纤维丰富，超级低卡，而且呢是又能减脂，所以呢素瓜豆汤很推荐在夏天来喝，也贵在一个天然原味，而且是零脂肪的，只要你不放猪油。
4: 是，
3: 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都非常低，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中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是每100克有 0.8 克，高于黄瓜，然后西葫芦也是每100克有 0.6 克，所以鲜南瓜是最高的。鲜四季豆当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就更高了，每100克有 1.5 克，这就使得素瓜豆汤当中的总膳食纤维的含量较高，能够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大家要用四季豆来煮汤或者来炒吃， 不论是什么吃法，一定要给它做熟了，熟透了才能吃，
4: 多煮一下，然后直到它已经是
3: 很熟了，对，变得软软
4: 塌塌，软软的才能够吃。
3: 就包括我们在炒四季豆的时候，其实都是先煮过的，是煮熟了才炒的。
4: 对对对，煮熟了再炒。
3: 对。
4: 那么像南瓜和四季豆当中呢，它的植物多糖呢已经是被证实，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和血糖的代谢，也是一个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一个食品资源。如果说你是一个重口味的人，那么就必须要拿出这个蘸水了，像在贵州呢，它一定是会有这个胡辣椒的蘸水。
3: 对，一勺胡辣椒提供底味，盐和生抽带来咸鲜，再加点葱末和香菜末，如果能接受那还可以加入我们很喜欢的木姜子油或者折耳根，最后再浇上一大勺煮菜的原汤，既能为素瓜豆汤增添口感，又能促进食欲，还不用担心增加热量，简直完美。我觉得哪个地方煮素汤打这个蘸水都是会放一勺这个素汤的汤进去，而是不用开水。像我们在做各种蘸水的时候也是习惯的
4: 青菜汤，
3: 对，蘸青白菜青白苦菜的汤、也是舀一勺原汤放进去，就觉得更好吃了。
4: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能够买到这个嫩南瓜，其实这两天市场上已经有这个嫩南瓜了，那么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嫩南瓜再加上新鲜的四季豆一掐就断的那种，的确是非常的鲜嫩，那么就保证了食材的鲜甜味，煮出来的汤呢会更好喝。那么煮的时候呢，是先煮豆后煮瓜，先开盖煮，火要大，因为四季豆呢比这个嫩南瓜要稍微难煮一些，所以呢先下锅煮个3分钟左右，然后呢再下瓜块大火来煮沸，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把它煮熟了。尝试着我们可以用这个筷子已经能够插到这个瓜块和这个豆里面，轻松的能够插出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算煮熟了。而且呢开盖煮呢能够防止瓜和豆呢变黄色，颜色呢更青绿一些，更好看。而且呢煮好的这个素瓜豆汤呢最好呢还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凉一会儿，拿出来的时候就有那种冰冰凉凉的口感，清爽解暑。
3: 是的，如果没有嫩南瓜的话呢，可以用像嫩的西葫芦，就我们所叫的三叶瓜，还有茄子玉米来替代。我个人更喜欢用玉米来替代，因为用玉米不论和什么蔬菜煮出来的汤它都变得更甜。总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把握住食材新鲜，还有就是嫩，水分充足，再加上汤清无油，保持鲜甜这个原则，就能够抓住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了。
4: 是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两天，三伏天天气已经是越来越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复刻一个贵州的神汤，就是这个素瓜豆汤。那么它还有一个不可更改的重要环节，就是南瓜呢要砸不要用这个刀去切。
3: 对，
4: 而且呢四季豆呢要掰，切不可用刀切，这样的话呢就会有那个铁的味道。这样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刀去切呢，做出来的味道会更加的美味。
3: 从科学角度来讲呢，如果是砸开的 掰断的瓜和豆，由于它破损的面更随机更复杂，的确是能够在煮汤时更好的释放出可溶性糖和氨基酸，令汤更鲜美。那其实从情感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觉得你是手掰的或者是用手撇的、
4: 哎、
3: 会觉得更好吃、
4: 嗯、
3: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按摩吧。嗯，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夏天呢都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一口款美味的清汤。
4: 是的，
3: 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5: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6: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5: 你听谁说的？
6: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5: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6: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5: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6: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以被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5: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7: 每天一分钟，
8: 健康大不同，
7: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9: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如何喝汤最养生。首先应该注意喝汤的正确时间和喝汤的量。俗话说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吃饭的时候，食物是经过口腔、咽喉、食道，最后才到达胃部的。在吃饭前先喝上一口汤，可以帮助干硬的食物进入胃部，而不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喝汤时间以饭前20分钟左右为好，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缓慢少量的喝上一些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0: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11: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10: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上世纪70、80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3: 爸爸，
4: 嗯，
3: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4: 宝宝，我得10多天呢。
3: 啊，这么久？
4: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3: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4: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2: 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5: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6: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5: 哎呀妈，不就坐10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2: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4: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7: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4: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7: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4: 嗯，好。
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0: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云南的很多种粉，米粉、卷粉、抓抓粉、凉粉等等。在云南啊，统称为凉粉的粉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豌豆粉、米凉粉、抓抓粉、桥粉、凉卷粉，还有芭蕉玉凉粉、魔芋凉粉、冰粉等等，而且它们形态各异，吃法不同，各有各的中粉。如果凉粉界有神仙打架，那云南人一定是坐不住的，不知道你站哪一派呢？
1: 嗯，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豌豆粉。这个金黄的凝脂里的匠心石啊，在云南是非常的长久了。说到凉粉呢，可能大家一想到的就是这个豌豆粉了，它不是白色的，而是金黄色的，就像收谷时节田埂上的落日。而豌豆粉呢，它又称为黄粉、黄凉粉，是用这个纯的豌豆粉做成的，因为它的颜色是这种金黄色的，因此呢就而得名豌豆粉或者是黄粉、黄凉粉。而在云南、四川、重庆等地呢，都可以看到白色的凉粉呢是用绿豆淀粉或者是豌豆淀粉做成的，豌豆粉呢就是直接用完这个豌豆粉做成的，所以它还带着这种豌豆的特有的清香。
0: 是，豌豆凉粉我们大部分会把它用来就是拌凉拌，就拌成凉豌豆粉，但是其实油炸豌豆粉也特别好吃。
1: 对对对，
0: 像在大理冰川的豌豆凉粉呢，他们会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呢用慢火来煎，也很好吃。而且他们还要放上点葱、香菜、酱油，还有自制的杨梅酱水，都很好吃。另外呢，像夏天离不开的还有凉米线和凉卷粉。
1: 对，
0: 晶莹剔透的夏天能够大大方方加起来的凉卷粉，也是我们云南街头最寻常也最迷人的身影了。在很多我们喜欢去的一些农家乐饭店，其实你就算是吃饭时间也能够点到凉卷粉当做配菜来吃。
1: 是的，
0: 卷粉呢它不是切的，是蒸的、卷的、拌的，米浆摊薄蒸熟，然后晾凉之后卷成桶状，吃的时候切条或凉拌或直接就是蘸料，每一口都是滑嫩爽弹的交响，寻常的凉拌，不同的佐料。
1: 是的，在我们云南呢，凉卷粉有两种，一种呢是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切条的这种，直接用它来凉拌。
0: 对，
1: 雪白透亮的卷粉呢，被切成了均匀的细条，码在碗里面，再浇上各种各样的佐料，像什么芝麻油的香啊，还有花椒油的麻，还有这个姜末、蒜泥、酱油、醋、白糖，最后呢再撒上这个黄豆或者是花生碎等等，这碗凉卷粉呢就非常的好吃。有的地方呢我们预期还会加上这个豌豆粉。
0: 对
1: 啊，也是非常的好吃。拌开了之后呢，这个卷粉是吸饱了汁水，
0: 对，
1: 入口之后在嘴里面是那种各种味道，有香的、辣的、酸的、甜的，在嘴里面是轮番登场，可以说是一个夏天的标配了。
0: 对，像在江川呢还有一个吃法就叫蘸水卷粉。
1: 哎，
0: 就是把一卷一卷的这个卷粉切成一小卷，然后你就直接蘸胡辣子蘸料，一般这个蘸料里会有薄荷、胡辣椒等等调料，就是好不好吃全看这个调料了。而且呢卷粉必须是当天现蒸的，薄软的这个手工卷粉，其实在夏天也非常适合，而且还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像在安宁八街呢，他们会配上就是像是酸辣的凉卷粉，也是开胃的。在广南会配上土鸡，就是凉卷粉配土鸡，上配上土的卤鸡，然后呢就是能够吃到米香浓郁的卷粉和卤鸡的厚重的味道，形成一个绝妙的搭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的，从安宁到广南，从玉溪到普洱，可以说是各地的凉卷粉啊都是各有千秋，但是那一种香中带辣，辣中带酸，酸中还带甜的这种层次感，那也是我们云南人共同的刻在舌尖上的一个记忆了。
0: 是，下面必须要说的就夏天必备了，从小到大都要吃的抓抓粉。
1: 哎，对，
0: 也叫拉拉粉和擦擦粉。它就是感觉小时候那种，就是用一个大盆，然后放着，就拿一个那个刨子就开始刨。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叫它抓抓粉，也叫拉拉粉。云南的味道 名字和味道都很云南，它就是用刨子刨出来一大块透明的凉粉，用一个带齿的刨子从上往下一推，哇，一条条细长的薄如蝉翼的粉条就落下来了，然后呢抓起来放入碗中，所以叫抓抓粉。那用擦子擦出来的呢也会叫它擦擦粉。现在有很多种吃法，就会把它和我们的木瓜水配在一起，像在小时候呢是分开卖的，木瓜粉是木瓜粉，然后抓抓粉是抓抓粉，都是分开来卖。
1: 是的，而这个抓抓粉的原料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其实是这个蚕豆或者是豌豆淀粉做的，而且呢，做的时候要反复的过滤，保证这个粉质呢是那种细密透亮的，这样的话呢，刨出来的粉条才会更加的透亮，也更薄，更容易入味，而且呢在我们玉溪呢一般都是会浇上一点这个糖水，
0: 对，玫瑰糖，
1: 哎，对，就有这种味道呢也是裹满了汁水，你吸溜一口啊，那种感觉真的是一下子就凉到了喉咙里面。
0: 是，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我们会加芝麻，加上红糖，再加上刚才说的玫瑰糖，但是在大理呢他们会加核桃醋，有的是加梨醋，或者是杨梅酱调的醋，或者是野生梅子醋，味道就真的不一样了，
1: 哎，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去到大理就品尝一下和我们玉溪不一样味道的抓抓粉，还有桥粉。苦荞不苦，回甘是夏天的另一种味道。在丽江楚雄一带呢，荞粉是高山人家的凉粉了，它是用苦荞麦磨面过滤熬煮做出来的凉粉，它是灰褐色的，麦相呢就没有豌豆粉那么好看了，没有那么金黄，也没有抓抓粉那么透明，像水晶感一样漂亮，但味道是独树一帜的。荞粉呢有点点微苦，但是

0: 嚼一嚼，苦味散去，就会蔓延出一股回甘，然后再配上像胡辣椒、花椒油、酸腌菜，苦辣酸甘在嘴里轮番登场。老人说桥粉清热，夏天火大，吃上一碗就舒服了。桥粉也很硬实，像极了山里人的脾气，他不讨好你，但你会记住他。
1: 嗯，是的，还有米粉呢，也有不同的做法。
0: 嗯，
1: 像这个凉虾、
0: 凉
1: 糕，哎，
0: 对，
1: 还有这个凉粉。在云南啊，大米啊，不只是把它做成米线，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0: 是的，
1: 嗯，那么像这个凉粉呢，就是先用这个大米把它磨成浆，然后呢再熬成糊，冷成凝脂状。最后呢就是来用它来做成这个
0: 凉
1: 粉。
0: 对，
1: 哎，对，它和这个四川的凉糕呢本来也是同根生，但是出了锅之后呢就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了。
0: 其实在小时候我们学校门口都有卖的这个凉粉，米凉粉，嗯，它就是一小碗，然后给你拌好了调料，放一点点辣椒，一点醋，点酱油，就是给你切几块这个米凉粉进去，还一拌一吃，真的非常的解暑。
1: 是的，
0: 那说完了好吃的，现在时间也接近节目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会吧。
1: 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2: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1: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2: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1: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2: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

0: 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0: 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在购车、开车、养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随着酒驾入刑，现在驾驶人酒后驾车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就算不喝酒，但是吃了某些食物之后也会被查出酒驾。那么到底哪些食物会让你躺枪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希望大家开车前远离这些东西，以免给自己造成

了哪些东西后会有被查出酒驾或醉驾的风险呢？首先大家了解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的确，藿香正气水确实有可能导致酒后驾车，因为藿香正气水的酒精含量普遍达到了 40% 以上。喝下一支10毫升装的藿香正气水，相当于摄入了至少4毫升的酒精。要是只喝一支，问题倒还不大，如果大量的喝，在测酒仪面前和喝酒就没区别了。不过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剂型的藿香正气都不含酒精，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继续来听歌，来自阿雅《壁花小姐》。

男孩来自梁博，这首歌从开始到结尾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但是其中蕴含的情感又是那么的倔强和催泪。梁博用这首歌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们继续来说影响酒驾的食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水果，荔枝、杨梅、葡萄、榴莲。榴莲的含糖量比较高，可能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糖分和生物酶会产生反应，产生乙醇。不过微量的酒精很快就会被挥发或者分解，吃完榴莲三分钟内真的会被测出酒驾，吃完十分钟后就测不出来了。不仅是榴莲，一些糖分高的水果比如荔枝等等，都会有短时间内引起酒驾的嫌疑，这是因为它们会进行无氧呼吸，或者是糖分和生物酶起反应，产生乙醇。

我们继续来聊汽车的话题。吃蛋黄派、软面包、瑞士卷这些小蛋糕也有被查出酒驾或醉驾的风险，因为这些小蛋糕在制作过程当中需要酵母菌发酵，会产生酒精，而有些则是因为要保存水分添加了食用酒精。不过呢，也不用太担心，毕竟蛋黄派含酒精的总量不高，吃完过个三五分钟，体内的酒精成分基本就被代谢掉了。此外呢，吃酒心巧克力也很危险，随便吃一颗酒心巧克力就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了。开车不喝酒，吃酒心巧克力也不行，真吃了的话呢，至少间隔十分钟再开车。个人建议啊，您最好开车前和开车时都不要吃。马上听到的声音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

0: 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9: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 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9: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9: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 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 44.0%。
4: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8: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

0: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不懈怠，
8: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2: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

0: 文，聆听玉溪的脉动。
1: 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沅江县100万穗罗非鱼苗游出国门。7月15号，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玉溪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玉溪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1: 7月14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华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玉溪“十五五”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桃上持续发力，开创华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3: 通红殿太极温泉坐拥优质温泉资源，当前县乡两级正抓住弥玉高速开通带来的新契机，加快补齐景区发展短板。杨振坤现场办公解决有关问题并强调，要把通红殿温泉的发展放到更大的旅游格局中统筹谋划，做好温泉康养与民俗风情融合文章，不断提升路网通达能力和景区服务水平。要统筹推进文旅产业与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依托当地柑橘等优势产业，创新组织经营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当地群众。来到象鼻温泉，杨振坤调研温泉资源开发和康养业态融合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有关问题，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位于宁州街道的出麦村，有着传统村落、民族民间文化、潭泉自然景观三大核心优势，目前正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杨振坤实地查看古民居、古驿道保护等情况，强调要讲好西沙映月、茶马古道、传统村落等故事，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结合起来，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来到华宁陶博物馆，杨振坤调研华宁陶产业发展及企业经营情况，听取全县文旅融合工作汇报。他强调，华宁县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焦全、橘、陶三张名片， 突出重点，加强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打造特色亮点，以高质量项目为牵引，推动文旅产业从有向优转变。王华参加。
1: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贝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玉溪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新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1: 7月15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夏季攻势掀起大抓项目新热潮，请听报道。
3: 文章指出，自5月10日全市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闻令急动，迅速部署，狠抓落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全面提振，令出必行马上就办的硬作风持续彰显，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干事氛围加速形成，项目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文章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打破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推进，抓实要素保障，抓实招商落地，抓实问题整改，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振产业动能，提升发展质效，持续积蓄玉溪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势能。
1: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2: 155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4: 围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紧扣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联动业态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2: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155期间力争竞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 32%，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 2.2%， 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4: 市科技局将以玉溪市“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为总纲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实走深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
2: 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3: 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其中全国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事重头戏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16号进行分组决赛，7月17号上午进行颁奖仪式及优秀作品展演。7月17号涅尔纪念日当天，涅尔广场将举行涅尔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升旗仪式，涅尔纪念馆将同步开启绘本首发、家风家训主题展、非遗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等配套活动。活动期间，文艺演出好戏连台，7月17号晚开始，跨界音乐会、交响乐、涅尔语国歌等多场文艺演出将登陆涅尔大剧院。涅尔广场将连续四晚推出民乐、花灯、滇剧、交响乐惠民专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此外，全市还将同步开展红色研学、集邮展览、主题宣讲、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等活动。7月中下旬，系列活动还将走出玉溪，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文明实践巡演，推动涅尔爱国主义精神跨区域传播。
1: 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2: 走进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沅江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对鱼苗进行过水、打氧、装箱等起运前的一系列标准化操作。据介绍，这批鱼苗将出口越南。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产生产主管刘正：
5: 我们在出苗前三天都会对鱼苗进行镜检，也就是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观察鱼苗没有寄生虫或者其他病菌情况，争取然后在出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鱼苗然后是健康然后活力状态优良的鱼苗。
2: 完成预处理工序后，海关工作人员对鱼苗健康状态、种苗规格、生产批次信息等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确认符合活体水产品出口标准后予以通关放行。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应林：
6: 我们公司第一次从云南将鱼苗出口到越南，也是云南的首例，这个非常坚定了我们这个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个信心。今天只出口了100万尾鱼苗，但是我们后面陆续还有1500万尾的鱼苗订单。
2: 据了解，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选育、制种、销售等为一体的罗非鱼种苗企业，拥有一个育种科研基地和四个生产基地。沅江养殖基地今年三月投产，截至目前共销售罗非鱼苗3100万尾。
1: 随机查外卖都能发现啥？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邢燕飞去看看网友在评论区点名最多的红塔区大广场、小庙街、中卫片区的外贸餐饮店情况如何。
7: 今天呢，是我们市西两级的联合执法行动，我们组成了三个片区、六个检查小组，对红塔区前期摸排出来的1800余家的餐饮店呢，开展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
8: 我们在沃尔玛后面呢抽查了多家商户，发现大部分此前存在问题的商户呢，都基本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9: 现在这几家都是随机抽查的，我们看着哪有这个大烟囱，我们就往哪儿钻。这有一家， 我们看一下，说说他的这家。
10: 这个，你把它这个打扫干净以后呢，你要把它关起来。
11: 好的。
10: 你看，要不然你像这种开着就没有那个保洁的作用了、哦、啊！要用盒子，就是那个塑料盒子，
11: 这个、
10: 把它分开，然后要生熟要分。你这个等一下，我要下一个维修给你，好不好？买一个温度计放在里面。自己的你就不要放在操作间、
11: 嗯、
10: 要不然你放在操作间会误以为是你在销售的产品、
11: 哦、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8: 就是等于刚才他说的这些其实还不太了解是吧、
11: 嗯、对对对，才开始弄嘛，就不知道，
8: 那我们要再加强学习了、
11: 嗯、
8: 这方面的知识。6月1号的最严外卖新规实行到今天呢正好30天，那这些背街小巷的外卖店有没有按规矩来呢？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去看一下。来，
10: 那我是说你好几天，你这边是你把我宰了，
12: 一个月
10: 少活花
12: 我。
10: 你这
12: 边
10: 你
12: 在
10: 你
12: 为难嘛呢？不难嘛，是我就不要
10: 穿了。你那么说纯粹还是出了？
12: 我们的营业执照就是我是办公的，对不对？
10: 你排队要好些，大家可以
12: 啊，一点。
10: 对
12: 不
10: 对？你现在你别的宰了嘛，我问你，你网络上也卖不了，你去卖不了，你咋好卖呢？你帮他整些合理合法的做生意不是多好啊？做你非要整些活的吗？
13: 你是在哪个小区吗？
10: 哪个嘛？
13: 你把他在哪里放？
12: 我跟你说，你们去
10: 吧。好，你说嘛，你听得清，听得清。你说嘛？好，你说嘛？
12: 你说我不是在那卖，我是摆摊的嘛。
10: 啊。
12: 说还是要卖。
10: 你帮帮你拿的证，在我们红塔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嘛。
12: 哎呀，出钱。
10: 我们收不收收罚金，你自己熬房子挣钱，你自己要出钱。
13: 嗯。
10: 懂了吗？
13: 嗯。
1: 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俗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3: 在花腰带特色旅游小镇嘎洒街头，热气翻滚的汤锅是最具烟火气的标识。经营多年的汤锅商户陶永富介绍，嘎洒汤锅精选哀牢山黄牛优质部位一同入锅慢熬，慢火细炖，造就了嘎洒汤锅独树一帜的鲜美口感。
14: 一定要选的是我们哀牢山上本地
3: 汤锅店家
14: 放养的三年以上的黄牛。嘎洒汤锅好吃的秘密在于就是牛角、牛筒骨、牛药，还有那个肚子一起熬煮，才能熬出一锅美味的嘎洒汤锅。
3: 鲜香汤底是汤锅的核心，一碗特色蘸水则是嘎洒汤锅的灵魂伴侣。新鲜的山野香料搭配净爽小米辣，调配出的蘸水香气浓郁，麻辣适中，与鲜香汤锅相辅相成。据悉，嘎洒汤锅兼具花腰带千年祭祀民俗与茶马古道马帮饮食双重渊源。当地花腰带人融合本土食材与山野蘸水，代代改良，昔日祭祀宴席、街头集市小吃，如今成为彰显花腰带风情、带动乡镇文旅的特色美食。食客，
15: 我们每次啊，都要必须吃这个汤锅，特别是这个脏水了嘛，一麻一辣。就像这个天气一火热，一吃了吃就会冒汗，这是冒汗是吃了就会是一吃一爽。
3: 当地汤锅经营户抱团成立合作社，在坚守传统汤底味道的基础上，根据游客口味灵活调整蘸水麻辣程度，适配各地食客饮食偏好。嘎洒汤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红：
16: 我们现在呢，这个把嘎洒汤锅呢推到了这个省内外。也受到省内外客户的青睐，每家这个经营户沿着客户的需求和口味调整了灵魂蘸水，服务好每位客户。
3: 目前嘎洒汤锅协会成员已经达到37户，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小小一锅汤锅串联起乡土食材、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持续释放的美食经济动能，为花腰带风情小镇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1: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6度。江川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6度。澄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0到26度。通海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5度。华宁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7度。厦门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7度。兴平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0到28度。沅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7到34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3: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2: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3: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2: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3: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2: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3: 连素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2: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连素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3: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2: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3: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2: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会。
2: 下期再会。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类本性当中最深的企图之一就是渴望被赞美，而孩子就是把这种本性显露得最为昭著的群体。对孩子的一次喝彩胜过百次训斥，喝彩和鼓励可以让自卑的孩子走出泥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爱家偶尔也会走到孩子群里，感受他们朝气蓬勃的叽叽喳喳，而让爱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往往就是3-5个孩子围着我显摆他们的小玩具、小发现和小创意。 当然，他们这么踊跃的原因，正是听到我表扬了其中一位小朋友，你的玩具太有意思了，阿姨从来没有见过呢。相信有不少宝爸宝妈也能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发觉这样一种现象，当你的孩子表现得不是特别听话时，如果你训斥或者责骂他，通常收效甚微，甚至让孩子越发焦躁和抵触。相反，如果你尝试用鼓励的语气和方式操作同样一件事，那么不但效果事半功倍，孩子还可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就是鼓励的力量。虽然鼓励和训斥同属于语言输出，但他们对孩子产生的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鼓励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训诫和责打完全不能取代的。而事实也证明，造就优秀的往往不是批评，而是正确的鼓励。因此，用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是家庭教育的第一有效方法。多数的宝爸宝妈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都是愿意采取鼓励这类积极的方式的。你为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感到欢欣鼓舞，并真诚地表扬孩子真棒，你为孩子偶尔显露出的小机灵感到切心的欢喜，并宠溺地亲吻孩子的脸颊，你为孩子遭遇的小挫折揪心不已，并急切地加油鼓劲。如果你曾经有过以上任何一种表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开启一个不错的教育尝试。那么，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呢？宝爸宝妈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抓准时机给鼓励。家长想要表扬鼓励孩子，需要抓住时机。迟到的表扬鼓励，可是会让孩子摸不清头脑的。其次是要给有内容的鼓励。有些家长在鼓励孩子时，不管孩子是因为什么事被表扬，都只会说你真棒，你真厉害。其实这种表述是不推荐的，建议家长不要总说或是只说你真棒，而要告诉孩子是因为哪些细节被表扬了。比如，你把这首诗都背下来了，真棒，宝贝儿的歌唱得真好听。此外，建议家长多在过程和细节上给孩子表扬鼓励，而不必太在意结果，否则孩子可能会得到暗示，错误地将重点放在自己行为的结果上，从而因结果喜，因结果悲。再次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孩子和家长的视野相差迥异，对家长微不足道的努力或成果，对孩子来说可能很重要，所以家长一定要努力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细化那些值得被鼓励的点。然后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表扬和鼓励孩子时，更重要的是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而不是能力。比如，你要多表扬他勤奋、不怕困难、喜欢思考、有同情心、诚实等等。接下来是遭遇逆境时，同样需要鼓励。当孩子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家长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在他心情沮丧、试图退缩时逼迫压制。一定要安抚情绪，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挫折，要引导孩子将关注点转移到问题本身，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最后是家长要起到示范作用。请记住，家长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是没有资格要求孩子做到的。孩子最初的学习过程主要是靠模仿进行，而能和家长做到一样的事，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了上面需要做的，宝爸宝妈们还要避免下面五点的发生。一是避免态度敷衍。虽然有些家长心里明白要多用鼓励这种积极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却很难将其付诸实践，难免态度上就会有些敷衍。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真挚的表扬鼓励孩子，可以暂时先不做，但最好不要把哦还行吧、行行行、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这种表达不耐烦情绪的语言挂在嘴上，这对孩子的精神伤害绝对不比你不表扬他少。 二是避免泛泛而谈，表扬鼓励一旦过于抽象或者泛泛而谈，就失去了激励的作用，所以家长最好避免鼓励的话语不走心，言之无物。要确保你表扬的是孩子的行为，而且要具体描述出你表扬的点。比如，你今天主动帮妈妈拿了拖鞋，谢谢你，而不是抽象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三是避免无原则地鼓励孩子，表扬鼓励过于频繁，孩子也是会审美疲劳的，他会失去对表扬鼓励的兴趣，而且也会丧失对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判断。对于那些孩子力所能及应当承担的行为，建议家长只进行正面强化，不提倡鼓励表扬。比如在孩子自己整理好玩具后，家长可以说，哇，你把玩具整理得好整齐呀，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说，即便你没有明确地提出表扬，但作用却和用表扬当作奖励的作用殊途同归，孩子自然也会继续下去这个良好的行为。四是避免习惯性物质奖励，语言、眼神、拥抱、小红花，这些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家长的肯定，所以切记经常用零食、玩具这类物品作为奖励，这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有些功利，没有奖品的刺激就不肯做任何事情。五是避免进行贿赂，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和孩子做交易，不要试图贿赂收买孩子，不要滥用奖励。比如，你好好吃饭，我就给你买一个小玩具，这样做只能让家长暂时达到目的，但下次孩子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威胁你，以便再次获得相应的好处。希望每一位宝爸宝妈都能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炎炎夏日，最适合的就是带孩子去海边挖沙子了。有沙有水，能够充分的让宝宝接触自然，发展感知，对宝宝的成长非常有利。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一说玩沙子需要注意的细节。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带孩子在海边玩沙玩水，需要宝爸宝妈做好下面的这些准备工作。要想玩得开心，安全第一，首先是沙滩要选对。带孩子出去玩之前，就要做好功课，查好攻略，选择沙粒细腻、地势平缓、没有什么礁石的沙滩，免得小朋友一时兴起想要爬石头造成隐患。其次是防晒不能忘，夏季阳光猛烈，大人不注意做好防晒，暴晒半天都得脱层皮，何况宝宝皮肤这么娇嫩呢？所以一定要记得给孩子擦防晒霜，并及时补防晒霜，还可以给孩子再戴个小帽子，最好能租个阳光伞帮宝宝遮阳，这样才能放心的玩耍。如果有必要，可以给孩子准备适合海滩的儿童墨镜，以免强光刺伤眼睛。然后是玩具质量要好，玩沙子的时候有趁手的小铲子、小桶子、模具什么的，会大大增加宝宝的乐趣。不过家长也要仔细挑选和检查这些玩具，质量用料不佳的玩具会有毛刺，或者碎裂后产生尖锐的棱角扎伤宝宝，用料扎实、打磨光滑的玩具才是最好的选择。接下来是要当心沙粒，沙滩上光脚一般没事，但是如果担心宝宝脚趾头缝被沙子磨着，小脚丫被小石子儿、破贝壳什么隔着，也可以备一双沙滩袜鞋、洞洞鞋之类的鞋子，这样就好多了。另外也别忘了教育孩子，沙子是用来挖和堆的，不是用来扬的，万一沙粒进了眼睛，记得阻止孩子揉眼睛，要用水冲洗或者扒着眼皮让眼泪把沙粒冲出来。最后是陪孩子玩，别光看。就在前两年，青岛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因为妈妈一时分神，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孩被大海夺去了生命。其实比起在旁边被动地看着孩子玩，跟孩子一起玩安全性就高得多了，可以随时约束孩子别做危险的事，又可以充分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何乐而不为呢？沙滩上跟孩子一起玩沙玩水有很多有趣的方法，下面爱佳就来说一些供宝爸宝妈们来参考。第一个是海盗藏宝贝，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小东西埋在沙里藏起来，让孩子找到挖出来。但玩的时候可以加上很多花样，比如用小贝壳、小石子做一些地标，在沙滩上给孩子画一个藏宝图，让他根据图去挖，也可以让孩子藏好，用语言描述位置，指挥家长去挖。总之宝宝都很喜欢这种找东西的游戏，只要发挥想象力，简单的规则能玩出很多名堂。第二个是大埋活人，用沙子将身体的一部分覆盖住，相信宝爸宝妈小时候都玩过。需要注意的是，玩这个要量力而行，小朋友挖个能够埋大人的坑还是很费劲的， 而把小朋友埋沙子里也要注意别让他喘不上气，所以不一定非要埋全身，埋条腿，埋条胳膊，对孩子来说就已经是很新奇的体验了。第三个是堆沙堡，这简直是玩沙子的传统项目。不过想堆个气派的沙堡也是需要一点技术的。首先通过用桶或者手什么的把沙子堆成一个足够大的金字塔形的沙丘，这样基础才牢固，可以拍一拍压一压，让沙子比较密实。还要浇够水让沙子变得湿润，用嘴吹气吹不走沙粒，说明湿度合适了。接着还可以用刮板呀小铲呀什么的切出你想要的大概的形状，开始下一步的精雕细刻。具体造型可以自由发挥，只要记住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从上到下，先雕好最上的部分再往下雕，反着来的话上面的没弄好塌了，下头做好的部分也就全毁了。在海边能够体验到不少在家不可能体验到的情景，光是闷头玩有些可惜。宝爸宝妈们还可以借机提醒孩子关注一些现象，比如堆沙堡的时候提醒孩子注意海浪能拍到哪儿，拍了一阵子以后回头看看海水离沙堡近了还是远了，还可以抱起孩子看看远处的海天交际线，跟孩子一起注视着写在沙滩上的字被海浪抹平等等。也许孩子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但当你以后再给孩子讲潮汐是怎么回事，地球是圆的，时间如何抚平伤痛时，他理解起来就顺畅多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老板呐、啊，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8: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7: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酒瓢、抄手、酒坛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洋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啊，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0.3%的尿素溶液或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腐殖酸类、氨基酸类叶面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0: 这人给我撂下，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侠谢两个平日午后并不回家，那帮匪徒莫非不知侠谢的习惯？
5: 嗨，天知道他们间的仇怨如何呀，只是险些连我也一起抓走啊。不过这两个人本事非凡呢，小虾手段如此，那大谢更不敢想象了。狄仁杰叹了口气，
4: 哎，原来我只打算在这里待一天，此话说得轻率了。今夜你自己去消遣吧，明日早膳再来这里找我。马蓉走后，狄仁杰独自在红格子里沉思冥想，半日无头绪，又觉得腹中雷鸣，便换过衣领，素净葛袍，戴了一顶黑毛帽出来街上。没走十几步便到了桃花客店的门口，转念一想，此刻何不邀贾秀才一起进餐呢，也好细听听李脸怂恿他弄手段整治冯代年的阴谋。主意拿定，便走进桃花客店，账台上一问，这才知道贾玉波午后离店还没回来。狄仁杰只得回转出来上街找饭馆，街上人家纷纷出来摆摊位，年香供给，许多纸人纸马纸箱纸轿依次排列。狄仁杰掐指一算，今夜已是29，明天30，一并的焚化，各家各户的鬼魂供品完毕，诡计才算终止，阴曹地府的大门重新关合。
6: 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4: 吃着吃着又不由想起了疑难棘手的案子来，以眼下种种供词判断，20年前杀害陶匡石的与今日杀秋月的41人，这人亦须有50开外的年纪。令人不解的是，他既与当年翡翠情爱深厚，并争风杀死了陶匡石，怎么又会与今日之秋月有瓜葛呢？再者，这个人会不会已探知凌仙姑的秘密，已抢先一步下了毒手？凌仙姑的失踪与虾蟹两人的遭劫岂能没有关系呢？还有李脸的死因果然已经查明，他与秋月的真正关系也没有弄清楚，而这一点无疑又是查明秋月被害的关键所在。如今李脸秋月已死，鬼魂还在阴曹地府的大门外徘徊，焦急地等我来为他们鸣冤昭雪。狄仁杰不觉呆呆地自言自语起来，邻桌上的吃客都纷纷回头看他，狄仁杰深陷其中并不察觉，想着想着突然站起来叫来小二结账，独自急匆匆地下楼而去。他又回到了桃花客店，依店后门的一条小路直奔

0: 秋月的宅邸。这条小路由大小均匀的细卵石铺扯，两边一室是古拙苍劲的银杏，肩胛一簇簇一丛丛低矮的玫瑰丁香，一路碧阴笼盖，十分的寂静。秋月宅前有一个小小的莲花池塘，开满了白色的睡莲，月光透彻，分外的幽静。一条古老的板桥横架在其上，正通向宅邸前院的小栅门。狄仁杰推开木栅门，便见一碧草如茵的小花园。门内左手有一石桌，石桌上供着一大瓷盆，瓷盆内便是宅邸的全样小景，玲珑剔透，堆叠修整十分用心。也有宅邸、花园、幽静、池塘，俨然如真景物一般，只不过缩小了比例。狄仁杰禁不住流连叹赞半天。踏上宅邸的白玉石阶，才见到门上交叉贴了冯里长牵压的官印封皮。狄仁杰围绕窗台两边细看，突然见到一木格窗板有缝隙，用力一掰，窗子竟然打开。他纵身跳上窗台，踢开窗框，进入室内。他摸出火石，点亮了自己身上带来的一截蜡烛，四面一照，像是侍女丫鬟的房间。于是又开门出去，摸到了中间一间最华丽的客厅，点亮了桌上一只银烛台，才见到秋月的卧室和客厅的左手。打开秋月的卧室，扑面一股浓烈的香气。中间一方小小的圆桌，四面四个圆凳，靠东墙一张桃木雕花的大床，挂着紫罗锦帐，床上枕头被褥全都整齐，香气更浓。床前正对着圆镜梳妆台，台面上千株高粉、纯丹花露，十来个大小平盒，台下左右各三个抽屉，左面三个抽屉都没上锁，全都是绢帕、锦囊、绣囊、汗巾之物。右边指最底下一个抽屉上一把小小的铜锁，上面第一个抽屉是钗镯、发卡、耳坠、佩玉之类的首饰，第二个抽屉则放着一盒未启用的上品玫瑰唇膏和原瓶未动的香精香水。狄仁杰用力砸了第三个抽屉的铜锁，打开一看，正是书信、纸片、诗简之类的东西，不由大喜，随将抽屉中的物全都倾倒在圆桌上，一件一件的慢慢细看，大抵是情场上的缠绵句子，说不尽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李琏死的那一日，赠送给秋月一瓶香水，装在一个信封内，秋月曾言及他连信封都未拆开，随便搁在抽屉里。狄仁杰今夜前来，便是要找到这瓶叫夜香露的香水，更要找这装香水的信封。他深信那信封内除了香水，绝不会别无他物的，而那是解破黎莲与秋月关系，也即是解破秋月被害的关键证物。果然见内有一个未曾拆开过的信封，封面上写着秋月小姐庄次玉起的字样。这庄次是旧时书信对女子的敬称，用手一摸，内里还有一个尖平硬物。狄仁杰喜出望外，用烛火烫开封漆，拆开倒出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琵琶形的香水瓷瓶，玲珑精致，瓶外完好地包裹着，另有一小封信。 信上工整地写着两行字：仰托秋月小姐代转家书一封，区区薄物幸悉晒纳，当作赠礼。再看那小信封，并未封口，封皮上是金华百沙山李经纬大人亲启字样。丁杰一愣，忙吹开封口，抽出一封信来，同样恭敬地写着：吾小儿诚惶诚恐，书拜父亲大人膝下，仰请大安。词云：男儿当门户，坠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忽然颜色变，苦香及其身，吞咽一素齿，还感照朱唇，垂泪叹于命，悲漏难再沉。日日逃身事，藏头修见人，行事如夏虫，忠心养阳春。跪拜无复数，一绝于参陈。盖化前人词也，言不尽意，不知还有幸见到父亲大人否？嘱咐未能成功，余下之事可问温某人，不孝儿再拜绝笔。7月25。狄仁杰紧皱双眉，隐约感到李琏这诗中有一种苦痛难言的心曲，仿佛他突然遇到可怕的横恶，忧惧莫名，只有求死这一招了。他在秋月前的自卑，这里悲漏难再沉，藏头修见人，四爷言之凿凿。但这种自卑又岂是仅仅面对秋月才萌生的呢？垂主未克中宫，于是可问温某人。难道他与温文元的阴谋是他父亲李经纬的垂主？狄仁杰越想越糊涂，真不知李琏葫芦里埋了什么药，也不明白什么是困扰的李公子苦痛难忍的要一死了之。狄仁杰恍然大悟，不，自言自语地说道，李琏却是自杀的。李琏将此信交于秋月时，自杀之念已绝，再无反悔可能。但是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桌上，银烛台摇晃了几下，险些跌落。难道临自杀前还会嬉皮笑脸，动手动脚，妄想玷污冯玉环？从这诗信情词判来，李琏是怀着极大恐惧与苦痛自杀身亡的。这信与诗秋月并未读到，更不可想象是秋月伪造的。那公开自己，尤其是那诗的文采词造，也绝非秋月一类人物可杜撰的。况且寓意怪异，一时也捉弄不明白。狄仁杰又静坐下来细细思量，秋月绝不会想到李琏如此一番的委曲心肠，他当时的心思全计算在罗应元身上了，故随意地将此信封往抽屉里一塞了事。竟误了多少大事啊，早是我此刻发觉，也算是鬼使神差，不然这离奇的官司不知颠倒到哪里去了。冯代年妇女为何要承担下杀人遗失的罪名？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正因为编造的逼真，他当时深信不疑。这个奇异的有违常情的举止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心机呢？他将冯代年妇女的言语慢慢回忆，并力图浮现说话当时的形态神色。温文元的招供， 凌仙姑的证词、马蓉所闻以及虾蟹两个朋友的线索，他又一一理清过一遍，这才依稀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似乎找到了合乎常理的解释。红格子的秘密太可怕了。他将红格子里里外外的细细窥查一遍，又跳出露台的树丛深处认真搜索，这才回到房中，随即将红格子一座门窗全数关严。他明白这样一来房中顿时会闷热异常，但绝不会再冒风险有丝毫的疏忽。他的对手是一个穷凶极恶而又肆无忌惮的罪犯。马蓉在白鹤楼里酒足饭饱，哼着小曲儿转去藏春阁，此刻心中想着银仙，越发的感到甜滋滋的。进了藏春阁大门，直往后院厢房走去，一个小二拦住并不认得马蓉。
1: 哎，客官相公，找哪一个呀？
0: 我要见银仙姑娘，马蓉说道。
1: 银仙姑娘已被人赎出去了，不见客了。
0: 马蓉笑道，哈，正是在下赎出的两锭金子呢。小二啧舌说道，
1: 哎呦，原来是这位阔爷呀，这衣衫怎么这么寒酸呢？哎，他在后院房里哭泣呢。
0: 明日我高头大马来迎接，看他还哭不哭，一副行头叫你们这王八龟孙子眼睛也发直，还寒酸。马蓉敲了敲西舍四号的房门，
2: 里面没人。
0: 银仙愤愤的声音在屋中响起，马蓉一愣，
1: 哎，银仙不是人吗？我是马蓉啊。
0: 房门吱嘎一声打开，银仙伸手一把将马蓉拉入房中。
2: 原来是马蓉哥，来得正好。
0: 银仙果然泪痕满面。马蓉惊问，
1: 哎，你为什么哭啊？
2: 不好了，不知哪个杀头的竟用两锭黄金赎了我身子去，看着就要来领人了，如何是好啊？还请马蓉哥助我们一把才是。
0: 助你们一把？马蓉还没明白银仙的话是什么意思，突然看见床角坐着贾玉波，垂头丧气的一言不发。马蓉呆呆坐下，贾玉波忙作礼，正要开口，银仙却先说话了。
2: 我与贾秀才早就说定要做夫妻，只是他手气不顺，连连赌输银子，如今可好啊，冯家又逼得太紧，要招女婿，今日又有人替我赎了身，我们两个走投无路，正思量着一起上吊呢。马蓉哥一向仗义救我几回，如今可有什么好法子救救我们呀？
0: 马蓉这才明白是如何一回事，头脑顿时一锅热浆糊一般粘合一团，坐在那里呆若木鸡。贾雨波也哀求道，
2: 马蓉哥是衙门里的差官，八方交仇，广有手眼，总有法子成全我们，这20两金子我日后交纳，如果非要抢夺银仙，我们只有双双悬梁这条路了。
0: 说罢滴下两行泪来。马蓉定定神，又见银仙两个哭作一堆，样子凄楚，便说道，
3: 贾秀才，读书之人不求个功名仕途，两手空空娶什么老婆呀？你养得起吗？做几行诗能卖给谁呀？
0: 贾雨波垂泪说道，
2: 马蓉哥休如此说，男耕女织，清茶淡饭一样过光阴呢。我做师父并不卖钱， 也不靠他换柴米，我只求与银仙两个相间有一茅屋，两分薄田便是天堂了。而且我也不是个做官之人，能教几个小童读书识字，也不枉我读书识字一场啊。
0: 马蓉听他言语酸楚，心中不忍，又见银仙一双泪眼无限温情地望着贾秀才，又涂得升起一阵醋意，左思右想，不是滋味。银仙哽咽说道：
2: 马蓉哥救我呀，相识一场，今日这里分手吧，有朝一日你回家乡，望代我向家乡父老问好，就说我银仙命苦，再也没法回老家了。

0: 连环命案，究竟是20年前的鬼魂索命，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6: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0: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6: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陪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5集。见九月这么说，张叶里不得不信了。他抱着脑袋，低着头，呆呆地看着地面。过了好一会儿，抬起头来，泪眼汪汪地问九月：
12: 九月，你真的是因为需要他们照应张家，才和他们走得比较近的吗？没有私心吗？
6: 九月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眼下只有这样说，他才能把对自己的怨气转移出去。
12: 但你也不应该又和他有了孩子。
6: 张叶里越想越难受。
12: 哥，还记得我说过，我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今天还是这样和你说。张家不能只有一个孩子，风险太大了。多一个孩子，将来我们百年之后，他们能多一份照应。你也说过，如果我想，还可以继续有孩子，是吗？ 所以，在小李被绑架的那个晚上，在青龙山顶，我有了这个孩子。是我不中用，一切都错在我，所以才让你受委屈。
6: 青九月提起的独自上山施救小芳里的事，张叶里更加内疚了。在九月最需要支柱的时候，在他身边的都不是自己啊。话又说回来，即使自己在他身边，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没资格怪他，一切只能怪自己没本事。身体没本事，见识、行动和魄力上同样比不过那个男人。他低着头，再也不吭声了。
12: 哥，生的不如养的亲，你瞧，小李是多么的爱你，你每次出差他都问个不停，你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我肚里的这个孩子也是，没有人会愿意打破这一切。
6: 九月握住丈夫的手沉默着，张叶里反手抓住九月的手，点点头，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理啊。
12: 哥，你记住，千万别让妈发现你已经知道秦松的事儿了。自从那件事后，妈整个人都消沉下去了，如今吃斋念佛也是在赎自己的罪过。多一个人知道，她心里就会多一份负担的。
6: 九月不忘叮嘱丈夫这关键的事。
12: 我明白，九月，我明白。
6: 见张叶里的反应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九月在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了。他 他扭过头，看到桌上镜子里那张自己的脸，美丽的脸，苍白的脸，还有张叶里的脸，姚芳雨的脸，小芳里的脸，婆婆的脸。他心里长长的叹口气，自己这算什么呢？是个好女人吗？她自己都不会承认的。是个坏女人，她更不会承认。那么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的自己对姚芳雨到底是利用，还是真的对她有所牵绊呢？她摇了摇头，她似乎知道，但又不知道。对九月有孕在身，最兴奋的是张芳礼和杜金虎。杜金虎就是虎子，杜金虎是九月给他起的名字。九月说，人哪能没有大名呢？于是从金梅里取个金字，念了好几遍，然后说，
13: 好了，以后我的小儿子就叫杜金虎。
6: 虎子现在就住在张家了。虎子是杜明叔亲自送来的。杜明叔在陈妙香的面前跪下了。
14: 老夫人，五年前你救了我们青龙山100多条人命，我们不仅没有报恩，反而掳取了你最疼爱的孙子，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我给您请罪来了。
13: 别别别，这事儿具体的原委我媳妇已经跟我说了，怪不得你们。哟，看看看看，这青龙山的大土匪原来生得这般儒雅，哪像土匪呀。哈哈哈哈。
6: 陈妙香笑道，杜明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13: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我记得你从未在本地绑票，五年前你为何会绑了那个买办？真的是看上了他会有钱？
6: 陈妙香问。
14: 老夫人既然问起，那我就直说好了。确实青龙山有规定，除非不得已，否则绝不能动南京这块地上的人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目标都在苏州、扬州。说起来您不信，兄弟们都是坐着火车或者开着汽车跋山涉水去帮人的。这样一来，当地的警察局根本就想不到会是几百里外的人干的。五年前冒犯贵处码头，实在是冲动之举啊。那李买办多年前和我们有过节，那时候我还不是土匪，是个书童。李买办还不是买办，是个商人。他看上了虎子他娘，若不是后来发生变故，虎子他娘也许就做了他的小妾。他惹得我妻子曾经不高兴，直到他来南京，我们就决定绑了他。没想到他成了买办，事情闹大了，亏了老夫人及时报信啊。
13: 哦，这样啊。不过那买办后来你们怎么处置了？我们也没听说过。
6: 陈妙香好奇地追问。
14: 接到老夫人消息，我们立即就转移到汤山一带，在

0: 中把它丢到一个山民家的猪圈里去了。后来的情况我也没管没问了，估计着也吓破了胆。陈妙香听了呵呵的笑说，哈哈哈哈，你们不是恶人呐，虎子你没事就丢这儿吧，有小李给他作伴呢，九月会教孩子，想他的时候你就过来看看他，总归搁在山里头对孩子将来没什么好处，这些日子孩子年龄到了就送他俩去上学。哎，老夫人听您的安排。杜明叔很恭敬地说。自从虎子来了后，陈妙香一扫前段时间内心的阴郁，心情逐渐好起来。虎子嘴甜，一会儿就把陈妙香哄得心情好得很。他和小芳里一唱一和，一点芝麻大的事儿到了他俩的嘴里，竟成了最有意思的事情了。陈妙香围着他俩转，也觉得生活有意思了许多。虎子到底是和土匪们生活过，有些习惯很不好，比如不爱干净，喜欢坐在地上玩耍，弄得一身泥灰，不爱洗澡，见了佣人准备洗澡水就开始躲起来，让人一顿好找，做事不专心，容易走神，定性不够，坐在板凳上没两分钟就开始挪动屁股，还有一口土匪腔调，嘴不一开就是我日你妈，或者我操你奶奶的。前面的坏习惯好改，这孩子其实很懂事，知道有些事是错的，娘让改那就积极配合着改，效果也不错，但那脏话却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刚开始的时候可把九月和陈妙香吓得一愣一愣的，于是九月就硬着心肠让他必须改，说一次脏话娘就伤心一次，就会老一次，你若是不爱娘那你就说脏话好了。虎子当然是爱娘的，娘这么漂亮老了就不好了，于是他很注意不吐脏话，跟着小芳里后面学说话，很努力的样子，张姐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但到底是孩子总有失口的时候。那一天九月正给他们讲岳飞抗金的故事，两个孩子都爱听，都拖着腮帮听得眼睛都不眨。再说到岳飞和儿子岳云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时，虎子气愤至极，开口便说了句脏话，他妈的。九月听到了就闭上了嘴巴，不再继续往下说了，他蹲下来使劲地看着虎子的眼睛。虎子知道自己错得厉害，惹娘生气了，泪水就汪汪地出来了。陈妙香见了有心帮他，心里又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帮忙的，但他见不得孩子那样子，就绞尽脑汁，突然想起了一首自己在外面听过的童谣，于是便捏着嗓子模仿孩子口气念了起来，
1: 张某某的头像个乒乓球，让我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正在卖皮球，越看越像张某某的头。
0: 小芳里听了叫道，
2: 不能踢我的头，不能踢我的头。
0: 九月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虎子见娘笑了也笑了，鼻涕搅和着泪水顺着红红的上唇就要滑进嘴里。九月从怀里掏出手绢给他擦了，他哭歪歪地说，
1: 娘，虎子一定努力不说脏话，虎子听娘的话。
3: 九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什么言语能胜过一个充满爱的拥抱呢？陈妙香在一旁笑着点点头，她太喜欢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生活了。一天，陈妙香问俩孩子，
1: 你们两个是想要一个弟弟还是个妹妹呀？
3: 小方里和虎子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
2: 妹妹。
1: 哦，为什么呀？胡子，你先说。
3: 陈妙香好奇地问，
2: 妹妹是女孩子，我是男子汉，谁敢欺负她，我就搞定她，我要做妹妹的英雄哥哥。
3: 虎子口齿伶俐地说，颇有绿林好汉的气势。
1: 那弟弟你也可以保护他呀。
2: 不是，弟弟是男孩子，是男孩子就要自己保护自己，我派不上用场。
3: 虎子笑嘻嘻地说，
2: 我想有个妹妹，我要给妹妹讲故事，我要带她到许多地方去长见识。妹妹比弟弟乖巧，爹和娘还有奶奶都能少操很多心。
3: 小方里小大人一样地说。陈妙香一愣，这环境还真能塑造人。同样的问题，两人的想法还真不一样。相对而言，小方里更能替别人考虑，而虎子更有勇气。杜明叔的决定是正确的，把孩子尽早送下山，摆脱土匪的一些习性，接受比较正规的教育，否则时间长了，受环境影响大了，人的性情就挺格了，到时候再掰过来就难了。陈妙香在心中暗道。而对小方里来说，多与敢想敢干的虎子在一起，未尝不也是一件好事。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脱下棉衣的九月显怀了。两个孩子对她的肚子都很好奇，争论一番是弟弟还是妹妹，现在有多大了。但也只是一会儿，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结伴看书去了。九月挺着个微凸的肚子，来回在天井里踱步，不时抬头张望一下楼顶。楼顶上面架了两个阁楼，专门为两个孩子读书用。很多时候，朗朗的读书声自上而下的传来，整个张家老宅就多了些生气。只是孩子们越是乖巧听话，九月心里就越是阵阵不安。听八月说，日本人在中国越来越猖狂了。前些日子，日机扫射停泊在连云港沿河里的民船，打死民妇一人。日轮长崎丸到上海，被查出有私货扣留，他们竟然持枪想劫回船只，并且殴伤官员。至于日本人在各处随意大规模杀人的消息也越来越多。日本如此行径，政府根本无力阻止。这么说来，即便南京是首都，若有一天日本人也在这里随意杀戮，政府岂不是也拿他们没辙？那商家利益岂不是更没保障了？到时候张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想着想着，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姚芳宇的身影。自青龙山一夜后，他就没见过姚芳宇。听方有兰说，姚芳宇现在重庆，他还不知道九月有孕的事。想到姚芳宇，九月立即就宽心一些，好像吃了颗定心丸。到时候他会有办法的。这么一想，九月也吃了一惊， 自己对他的依赖是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来，日军组织的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演由每月一次增加到半月一次，后又改为3到5日一次。五月后，驻北平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这意味着什么？九月问八月。意味着日本将有大动作，是全面性的，不仅仅是在占领一个地区了。八月紧皱着眉头说，他有点忧虑地盯着姐姐的肚子。到时我怕南京也会有问题。姚大哥去了重庆，你知道是干什么去了吗？有内部消息说，是荔枝社出去给政府高官找后备基地去了。如果首都有难，他们可能在第一时间离开南京。
2: 怎么会呢？这是首都啊。过去首都若被攻破，国家就亡了，再躲到哪里去也不过是小朝廷。
3: 九月有点不相信八月的推断。
0: 姐，你知道今天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吗？是政府自己。关键时刻他们是靠不住的。趁现在你的身体行动还算方便，你要开始做好离开南京的准备。姐，要防患于未然呐。
2: 那我该怎么做？
3: 九月想想，觉得八月说的确实有道理，有点慌了。
0: 离开南京，除了汽车、火车，便是飞机。如果日本人打到南京，一定已经取得制空权了，飞机不能指望。而且，这一路杀过来，许多城市早已遭殃，去大城市根本不行，只能到农村去躲躲。对，你得先准备好一条船，往江浦那一带走。为防止大批量人一拥而上，你们必须先走。
2: 八月呀，听你说的好像没几天日本人就会进南京一样，真来南京了，我们一走了之，张家在这里的那么多地产怎么办？
0: 保住人再说。你难道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凶残吗？你把地契收好，将来会有用处的。
3: 九月点点头。是啊，若是现在把这些地产处理掉，卖给谁都是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了别人，那不是害人吗？当天晚上，九月把八月的话对陈妙香说了一遍。陈妙香觉得日本人打进南京是不可能的事。
1: 我知道日本也是礼佛的国家，信佛的人怎么可能会那么做呢？
2: 妈，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准备着，以防万一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认清一个人很难，但认清一个食品很简单，看配料表啊。配料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配料表里有这两类东西要少吃。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通常只看前几位，你就能够去认清这个食品的真面目。宣称无蔗糖的健康饼干，实际加了大量的麦芽糖浆，还有一些看上去黑不溜秋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的第一名是小麦粉。买了这些食品相当于交了健康税，坑你的钱，让你胖，还伤你的身。今天的节目就教你一眼识破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一，高浓度游离糖，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功能物质，但也能从健康的角度

角度分为好碳水和坏碳水。好碳水是指消化慢、升糖指数低的碳水，比如土豆、南瓜、莲藕等等。吃下去之后，身体会把淀粉慢慢消化成葡萄糖再吸收，血糖上升比较平稳，同时还摄入了很多的膳食纤维，并且获得了维生素 C、钾、镁等营养元素。坏碳水呢，指消化快、升糖指数高的碳水，比如蔗糖、葡萄糖、麦芽糖浆等游离糖、精制淀粉以及大米粥、白面包等等。它们能被身体快速吸收，迅速升高血糖，给身体代谢带来很大压力。直接吃高浓度的蔗糖、果糖、葡萄糖，不仅会摄入大量卡路里，还没有饱腹感，其他营养素也几乎是零，为身体埋下肥胖和各种疾病的隐患。如果看到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蔗糖、葡萄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名词出现在前几位，建议你默默地把它塞回货架。还有一些功能性糖，虽然广义上也属于糖类，但是不太能被人体吸收，带来的血糖波动和热量都非常低，适量吃还对肠道菌群有好的调节作用，所以不用刻意防范它们。很多甜味剂名字里面也带糖，它们一般没有热量或者是热量极低，因为甜度高，添加量也很小，从安全角度讲是没问题的。用它们来代替精制糖，可以帮我们规避一些糖的危害，又带来了丰富的味蕾上的感受。但即使是无糖饮料，也不要无节制的喝。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除了刚刚提到的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的高浓度游离糖，还有含反式脂肪或大量饱和脂肪的伤血管生血脂。反式脂肪酸是一种极坏的脂肪，过多摄入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对儿童的伤害更大。有证据表明，反式脂肪酸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神经系统健康。不过啊，目前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加工食品里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是来自于油脂氢化，现在的氢化工艺进步了，可以做到没有反式脂肪。按照我国的规定，含有这类配料的食品都必须在营养成分表里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含量低于每100克 0.3 克可以标注为零。配料表当中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脂末等字眼，只要营养成分表标注零反式脂肪，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油脂往往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一种能够增加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风险的坏脂肪，即使不含反式脂肪也不能多吃。除了以上的两类之外，食用盐的位置和钠含量也要注意。按规定，钠是强制标出量的，所以可以在营养成分里直接找到确切的量，像一些海产品、挂面、切片面包、运动饮料、鱼糜制品、话梅等看似不咸的食物，实际可能钠含量很高。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盐少于5克，大约相当于2000毫克钠。如果你高盐零食吃得多，那其他的地方就要减盐。大多情况下，配料表越短的食品可能加工程度越低，也越接近天然。从大的健康趋势来说，吃低加工程度的天然食品是值得提倡的，而配料表的长短可以粗略地作为日常选购的参考之一。但是这个原则并不绝对，比如配料表只有猪肉和盐的腊肉，加工程度依然很高，咸鱼配料也很少，却是一类致癌物。有时候我们难免想吃点花花绿绿的小零食让自己开心，但配料表里有一大串不认识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安全风险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面列出了我国允许使用的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名称、用途，可以用在哪些食品里，以及不同的食品里最多加多少，规定是很细致的。这些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经过了全方位的、科学的、严格的安全性测试和评估。制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限量
是以动物实验的安全剂量除以安全系数，推算出人在终身每天摄入情况下的安全剂量。另外，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才可以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我国目前批准使用的合成食品添加剂都是已经在两个以上的发达国家批准使用的，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就不用太担心添加剂的安全问题。这里还告诉大家一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抽检结果公布平台，输入食品名称可以看到近几年被检出不合格的是哪些企业的产品作为参考。掌握了理论基础，你不仅能够轻松看透当下的健康食品乱象，还能控制自己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以前看到货架上的零食，只要想吃就会无脑往购物车里扔，但是会看配料表之后，拿到零食先找到配料表琢磨一会儿，入眼全是眼花缭乱的糖和油，购买欲就大大下降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小到大，鸡汤一直是爱与营养的表现。学习辛苦，喝碗鸡汤补补身体；上班劳累，多喝两口鸡汤，又是一条好汉。喝鸡汤除了抚慰身体，还能治愈心灵。但你可能不知道，鸡汤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营养。很多人认为鸡汤是浓缩了一整只鸡的精华，可实际上一碗鸡汤当中水占了 95% 以上，而营养成分主要从炖煮的鸡肉中进出的蛋白质、脂肪、钙、铁、维生素等等组成。如果拿它和炖煮的鸡肉一比，那简直弱爆了。我们用鸡肉中最有价值的营养素蛋白质来举例说一说。在蛋白质的含量上，鸡汤只有鸡肉的 6% 左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啊，鸡汤中的营养基本来源于炖汤用的鸡肉，所以鸡汤中的营养物质有多少，全看能从鸡肉中转移出多少。但煲煮本身就不算是一种能高效率提取营养物质的方法，大多数不易溶于水的营养物质其实还牢牢地锁在鸡肉当中。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喝鸡汤来补充到和吃鸡肉一样的蛋白质营养量，那100克鸡肉能达到的可能得喝1600毫升的鸡汤才能达到，那可是相当于三大瓶矿泉水的量。营养没达到，人可能先撑炸了。并且呢，除了蛋白质以外，维生素的渗出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在煲煮的时候水是主要溶剂，对于更喜欢在脂肪中溶解的脂溶性维生素们来说，终究是错付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不就是营养吗？我多熬会儿就有了呀。的确，熬煮的时间越长，鸡汤中营养物质的渗出会越高，并且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一些纤维物质也会增多，所以鸡汤的口味会变得更加鲜美。这也是老火靓汤能够火遍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谁能错过这一碗鲜美呢？但是有研究表明啊，虽然随着炖煮时间的增加，营养物质渗出量会增加，但在加热3小时之后就不再会有明显变化了。另外，熬煮时间长了，营养物质虽多，鲜味更浓郁，可鸡汤当中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却不可忽视，鸡汤中的嘌呤含量不算低。要知道，我们体内的嘌呤 80% 都来源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有约 20% 是外源性的食物产生，所以吃什么并不是大头，也不必太过担心。在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鸡肉本身就属于高嘌呤，100克鸡胸肉的嘌呤含量能达到208毫克，已经是一类高嘌呤食物啦。并且嘌呤还可以溶于水中，所以在烹煮的时候，原本存于鸡肉中的嘌呤会逐步的渗入到汤中。有实验表明，在经过15分钟的水煮之后，鸡汤中的嘌呤含量约占肉汤中总嘌呤量的 60% 到 70% 了，而熟鸡肉中的嘌呤含量会降低至生鸡肉的 20% 到 30%。 简单来说，就是烹煮的过程当中，鸡肉的嘌呤含量在逐步降低，而鸡汤中的嘌呤含量在逐步增多，并且超过了鸡肉。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了，那我往鸡汤里放点蔬菜什么的，能稀释嘌呤吗？真不能。在鸡汤中添加蔬菜，并不会影响鸡汤本身的嘌呤含量。而且很多经常搭配着鸡汤一起烹煮的食材，都是嘌呤含量较高的食材，在烹煮后也会释放出不少的嘌呤。依据食材中嘌呤含量的多少，能够分成嘌呤高的食物、中等水平嘌呤食物和低嘌呤食物。给大家介绍5种常见的高嘌呤食物，以及它们的合适替代品， 一起来看一看。第五名，黑豆，属于比较常见的杂粮食材，很多人煮米饭或者煮粥的时候都喜欢放上一把黑豆。每100克黑豆当中，嘌呤含量为170毫克。虽说在干豆类食物中不算高，但是跟其他食物相比，也属于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小米，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0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南瓜小米粥。第四名，基围虾，虾类食物口感细嫩，鲜美可口，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味蕾。但是从嘌呤含量角度来说，虾中的嘌呤含量普遍较高，比如常见的基围虾，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的嘌呤含量高达187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蜇丝，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凉拌海蜇丝。第三名，生蚝，生蚝属于比较常见的贝类食物了，还有海底牛奶之称。虽说生蚝肉吃起来软嫩香滑，而且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它当中的嘌呤含量却一点也不低。每100克生蚝的可食用部分当中，嘌呤含量高达282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参，嘌呤含量在每100克8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海参蒸蛋。第二名，青鱼，在高嘌呤食物当中，各类鱼类食材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其中就包括青鱼。青鱼又叫台鱼、青花鱼、竹马鲛鱼，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当中含有298毫克嘌呤，属于典型的高嘌呤食物。推荐替代食物银鱼，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银鱼炒鸡蛋。第一名，鹅肝，各种动物内脏类食物也是嘌呤聚集的地方，像鸡鸭鱼肉的肝脏，还有各种动物肠里面都含有大量的嘌呤物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的是鹅肝，每100克熟鹅肝当中嘌呤含量高达408毫克，算是妥妥的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猪血，嘌呤含量在每100克40毫克，属于嘌呤比较低的食物。推荐食谱韭菜炒猪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2: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3: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4: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5: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6: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8: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9: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0: 你们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11: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9: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0: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9: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0: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9: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0: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9: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0: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9: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0: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9: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12: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个酒才？
13: 哪个都没开车。
14: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一边是《论语》沉淀千年的处世智慧，字字箴言指引人心向善；一边是《百年孤独》铺展的魔幻人世，道尽轮回里的悲欢与宿命。今天让我们穿梭于古今文字之间，在先贤哲思与拉丁美洲的故事里，品读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答案。诺贝尔奖获得者内斯·阿尔文曾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史学家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文学家林语堂说，《论语》这部书是孔子思想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企业家色泽荣一说，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是我一生成功的秘诀。2500年以来，《论语》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深莫测，而是因为它蕴含着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其中最能体现孔子人生智慧，也最能解决当代人困惑的，莫过于《论语子罕》中的8个字：子绝嗣，勿义，勿弼，勿固，勿我。这是孔门弟子对老师一生修养境界的精准概括，意思是说，孔子身上完全没有这4种人性的通病。当你接触的人越多，就会发现，凡是内心强大、不内耗、能够接纳不同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做到了这4点。第一点，勿义，打破偏见，不要主观臆断。勿义就是不凭空臆测，不先入为主，不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事实，不凭片面的信息就给人贴标签。孔子家语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困在陈蔡之间，7天7夜没吃过一顿饱饭。弟子颜回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白米，赶紧生火煮饭。饭快煮熟时，孔子路过厨房，远远地看见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饭塞进嘴里。孔子心里很不舒服，他一直认为颜回是最贤能的弟子，没想到在饥饿面前竟然会偷吃。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没有直接戳穿，而是委婉地说，我刚才梦见了祖先，想把这锅干净的米饭先用来祭祀。颜回一听，连忙摆手，不行啊，老师，这锅饭我已经吃过一口了，不能用来祭祀。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刚才煮饭时有一块灰尘掉进了锅里，我觉得染了灰的米饭扔了太可惜，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主观臆断深感愧疚，他感慨地说，我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相。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内心，可内心也会有偏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老话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往往太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心生偏见。但当心里有了偏见，看到的就不是事实，而是你想看到的东西。东汉郭公断案时说过，君子不逆诈，意思是说不要预先就怀疑别人心怀恶意。曹操因为主观臆断错杀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最终导致赤壁大败。宋高宗因为怀疑岳飞不忠，制造了千古冤案，自毁长城。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主观臆断是认知的最大敌人，它会让你陷入偏见的泥潭，看不清真相，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偏见是心灵的监狱，它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却永远无法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放下主观臆断，才能看见客观真相，打破固有偏见，才能拥抱更广阔的世界。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轻易贴标签，给事实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当你学会了不臆测，了解事情背后的本质，就会明白，很多矛盾其实都是误会，很多烦恼其实都是自找的。第二点，务必放下执念，凡事不要绝对。务必就是不必绝对化，不执着于某个固定的结果，不用一定、必须、应该的态度对待人和事。孔子年轻时就满怀理想，想要在鲁国推行仁政，但当时鲁国权臣当道，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施展，于是他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旅。这14年里，他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他跑遍所有诸侯国，一遍遍宣讲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人认可他。他曾被困于陈蔡之间，7天7夜吃不上饭，曾被隐士嘲讽为傻子，曾被证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尽管经历种种不堪与屈辱，孔子依旧没有心灰意冷，怨天尤人。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用我，我就出来做事儿；没人用我，我就退而讲学。他不再执着靠仕途改变天下，而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教书育人。最终，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传承下来，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如今的我们活得太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执着于必字。我必须考上名校，否则人生就完了，我必须有房有车，否则就抬不起头。这些必须就像一条条无形的枷锁，困住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变得焦虑、内耗、疲惫不堪。然而人生少有完美，就像花开之后就会凋谢，月圆过后就会缺损。而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生活如流水，太执着于必须怎样，反而会被困住。真正的智慧不是强求事事如意，而是学会接纳无常。正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努力了就问心无愧，结果如何顺其自然。第三点，勿固，戒掉固执，学会灵活变通。勿固就是不固执己见，不钻牛角尖，不僵化自己的认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很多人以为孔子是一个迂腐守旧的老夫子，其实恰恰相反，孔子是一个非常懂得灵活变通的人。他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亦之于彼。意思是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能怎样做，只要符合道义，怎么做都可以。战国时期，赵国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赵武灵王发现胡人穿着短衣短袖，骑马射箭，行动非常灵活，而赵国军队穿着宽袍大袖，乘坐战车，行动十分不便。于是他决定进行改革，让全国百姓改穿胡装，学习骑射。这个决定当即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我们是礼仪之邦，怎么能学习胡人的穿着呢？这是数典忘祖。赵武灵王反驳说，衣服是为了方便穿的，礼仪是为了方便做事的，只要对国家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代的制度呢？经过一番波折，最终赵武灵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管理大师德鲁克说，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懂得及时调整方向。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昨天正确的经验今天可能就不适用了，过去成功的方法现在用可能就会导致失败。如果总是固守过去的敬仰，拒绝接受新事物，迟早会被时代淘汰。固执是思维的牢笼，越固执你的世界就越小，越变通你的人生就越开阔。第四点，误我，破除我执，不要自以为是。误我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唯我独尊，不把我放在世界的中心，能够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是四悟的核心，也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人的臆测、绝对、固执，本质上都是源于我执，太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太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变得自私、狭隘、自以为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只会把自己困在自我的牢笼里。战国时期，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立下大功，被赵王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说，我是赵国的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只不过是一个耍嘴皮子的，凭什么地位比我还高？我要是见到他，一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就故意躲着廉颇，他的门客都觉得很丢脸，纷纷要求离开。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谁更厉害？门客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在朝堂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两个人互相斗，必有一伤，到时候秦国就会趁机攻打赵国。我之所以躲着廉将军，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后面呀。廉颇听说后深受感动，他光着上身，背着金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小说《三体》中有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从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陷入知识的错觉，总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只是皮毛。放下我执，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真正智慧的开始。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观点，你会发现，原来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精彩得多。自我是最大的敌人，越把自己当回事儿，别人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越能放下自我，就能越成就自我。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物欲让我们保持客观，不被偏见蒙蔽双眼；物弊让我们保持豁达，不被执念困住心灵；物固让我们保持灵活，不被教条束缚手脚；物我让我们保持谦卑，不被傲慢冲昏头脑。子绝嗣不是孔子给我们定的戒律，而是他给我们指明的一条人生修行之路。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内心强大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掌控自己的思维。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世界，而是看清自己。往后的日子，愿我们都能修炼自己，内心强大，情绪稳定，活得通透、从容、豁达。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读懂百年孤独，才明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找一个能说话的人。一起来听。纽约时报曾说，百年孤独是继圣经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余华把这本书读了三遍，直言它是一本天才之作。麦家也说，二十世纪后半叶，如果全世界只能有一本书，那一定是《百年孤独》。书中以瑰丽奇幻的笔触讲述了布恩迪家族七代人的故事。在长达百年的兴衰历程中，书里的人无不渴望找到理解自己的同伴，也试图通过友情、爱情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无论他们做多少努力，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宿命。正如作者马尔克斯说的，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的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如果你感到寂寞难耐，身边没有能说上话的同伴，不妨翻开这本《百年孤独》，读懂了它，你便会发现，世间没有永远的灵魂伴侣，每个人都注定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终老。孤独不是无人相伴，而是无人可以交谈。书里的故事发生在一座人烟稀少的村落，马孔多。这里除了每年的三月份会有一群吉普赛人带来外界的新奇物件，其他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村里的族长波恩迪亚一直想方设法想让马孔多繁华起来，于是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各种富有创意的研究当中。他斥巨资买了吉普赛人的放大镜，经过多次调试，成功用它点燃了干草。他还喜欢钻研炼金术，通过好几年的辛苦实验，终于炼出了黄金。倘若在现代社会，波恩迪亚大概会被奉为科学奇才。只可惜在闭塞落后的马孔多，人们只把他的奇思妙想视为怪谈。有一次，波恩迪亚兴致勃勃地向妻子宣布自己发现了地球是圆的，可妻子却大骂波恩迪亚胡言乱语，一怒之下把他的星盘摔得粉碎。还有一次，波恩迪亚打算带领村民迁居到外面的大城市，可大家却认为波恩迪亚疯了，宁可待在贫困的马孔多，也不愿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在村里，波恩迪亚得不到理解，也找不到知音，他只能把自己关进房里，日复一日地做实验，排遣内心的孤寂。而纵观整本书，除了波恩迪亚，每个人的孤独都深入骨髓。比如波恩迪亚的妻子乌尔苏拉，由于丈夫对家务不闻不问，她只能独自一人应对家里层出不穷的糟心事儿。还有波恩迪亚的养女丽贝卡，因为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只能靠疯狂吃土排解苦闷。以及三代奥雷里亚诺， 因为得不到心上人的爱，只能四处寻花问柳，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孤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哪怕置身于人群，孤独依然如影随形。想起史铁生笔下的一句话，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年轻时我们以为只要敞开心扉，总能得到理解和共鸣，可年岁越长，就越会发现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毫无意义。人与人的感受并不相通，我们心里的苦乐悲喜，往往也只能一个人消化。生而于世，独自承受起落沉浮，默默承受人情冷暖，是你我都逃不脱的宿命。再无话不说的朋友也是阶段性的。《百年孤独》里有一段颇为伤感的话，过去都是假的，春天总是一去不复返，就连最执着炽热的感情也不过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生命里人来人往，哪怕再要好的同伴也会走向分别，唯一能陪我们走到终点的只有自己。书里布恩迪亚和老吉普赛人的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布恩迪亚沉迷研究的漫长时光里，老吉普赛人是他唯一的知己。虽然一年只来一次马孔多，但老吉普赛人每次都记得布恩迪亚的喜好，并带来他感兴趣的玩意儿。他教会了布恩迪亚罗盘、放大镜的用法，也对布恩迪亚的各种发明大加赞赏。每当布恩迪亚因为不被村民们理解而沮丧时，老吉普赛人也会用心宽慰他。对布恩迪亚来说，老吉普赛人无疑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可多年之后，老吉普赛人因为衰老过世，巨大的孤独感从此席卷了布恩迪亚，他开始胡言乱语，在疯癫中走向了死亡。人生聚散无常，知交零落更是常态。当曾经无话不谈的挚友远去，剩下的人只能在偌大尘世间踽踽独行。除了布恩迪亚，书里赫里内勒多的故事也同样让人唏嘘。赫里内勒多有一个童年时期的挚友奥雷里亚诺，他们长大后即便相隔千里，也会发电报聊近况、聊家常。可随着两个人心境的变化，他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赫里内勒多渴望安稳，厌倦战争，而奥雷里亚诺却始终保持着打仗的热情，两人聊天渐渐变得话不投机。赫里内勒多也常常觉得和自己谈话的是一个陌生人。有一次，赫里内勒多因为感情失利，悲伤之下给奥雷里亚诺发了一封电报，里面写道：奥雷里亚诺，马孔多在下雨。赫里内勒多本以为好友能通过这句短讯读懂自己惆怅的心情，不曾想奥雷里亚诺却冷漠地回复：别傻了，八月下雨很正常。那一刻，赫里内勒多就知道两人的友谊再也回不到从前。岁月就像一条河流，隔开了距离，冲刷了默契，也让曾经并肩同行的朋友再也无法同频。成年人世界的残酷真相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轨道里各自向前。当两个人都有了新的境遇和圈子，找不到共同话题也是理所当然。没有经久不衰的关系，只有流转变化的感情。与其一味地嗟叹友谊的必然流失，不如目送故人远去，而后各奔向前。放下对外界的期待，也不求旁人的理解，方能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活出一个人的自在清欢。人这一生，终要学会和孤独共存。在书里，有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和 和多数人渴求陪伴不同，他十分享受孤独的状态，并且终此一生都没被友情、爱情和家庭所羁绊。他就是美人儿雷梅黛丝。雷梅黛丝是布恩迪亚的曾孙女，她从小拥有惊天的美貌。可吊诡的是，但凡对她动心的男人，要么暴死，要么自杀，无一得到善终。村民们传说她浑身上下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对她又爱又怕，避而远之。可雷梅黛丝却对他人的疏离毫不在意，甚至还常常做出一些和周遭格格不入的事儿。当时马孔多被外来文化渗入，很多女人都穿上了胸衣和衬裙，可雷梅黛丝却觉得穿这些不舒服，她每次出门都只穿一件麻布袍。为了打理方便，她甚至剪掉了瀑布般的长发，剃了个光头。面对雷梅黛丝特立独行的举动，连家人们都觉得她脑子不正常，不愿和她亲近。可越是无人搭理，雷梅黛丝就活得越自在。她每天睡到自然醒，进行一番细致的沐浴后，静静地享用早晚餐。在静谧的时光中，她专注于自己的一呼一吸，沉浸式感受万物的美好，仿佛与天地达成了共鸣。对此，作者感慨道，美人雷梅黛丝就这么留在孤独的荒漠中，在漫长而深沉的寂静中渐渐成熟了。一天，家人发现雷梅黛丝独自待在房里，脸庞变得奇异般的透明。家人问她，你不舒服吗？雷梅黛丝却笑着回答，正相反，我从来没这么好过。话音刚落，她就被一阵微风托起，如同仙女一样一袂飘飘地离开了地面。雷梅黛丝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相比于书中其他人，她的结局无疑是最诗意、最浪漫的。

聆听内心，也可以探寻灵魂深处的勇气与力量，不可多得的珍贵馈赠。如果你的身边找不到懂你的人，不妨学会和自己对话，在独行的岁月里向内求索，积蓄能量，你终将摆脱迷茫，在孤独中迎来新生。很多人把《百年孤独》定义为魔幻主义文学，但作者马尔克斯却一再强调，他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换言之，书里各种离奇曲折的情节，无一不是真实世界的缩影。在书里，形形色色的角色轮番登场，共同展现了人类的孤独困境。有人因为无人可诉，备受煎熬，抑郁而终，也有人在不被理解的岁月里恣意地活，把日子过得潇洒且自足。人生海海，我们都希望有人能懂得自己的万千心事，喜忧苦乐。只是知己难寻，孤独是难以避免的人生课题。我们无法强求他人的共情，但可以接纳孤独，与他并肩而行。当你学会在孤独中安顿好自己的灵魂，即便周遭寂静无人，你也能活出生命的精彩和丰盛。好，今天的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持人徐芳在电波这端感谢您的共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5: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

0: 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1: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预期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滨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同时，预期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消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1: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预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0: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1: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澄清、生态澄清，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我曾经在一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帖子下面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如果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希望自己永远记得的画面是故乡兰花楹依旧盛开，远游的游子会回来，夕阳下奔跑的自在，跌倒了也能看到梦的光彩，和家乐会来。
1: 看着我微笑的说着童年秘密，

失去的记忆去了哪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又回到了哪个时间段？当孩童跟年迈在某一时刻碰撞重叠在一起，时间的流动也在某一刻开始反向，但这一切听起来的浪漫，却是最残忍的剥夺。如果新生是一片白色，那他们也在向白色走去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这是一封写给宇宙的信，叙述在感情里的纠结与总是得不到快乐的灰暗，只求一个答案，有多难？光感受画面也心酸。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
2: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就给。

0: 关于感情，还是只需要这么一句甜言蜜语吗？而自己所需要的，不过就是对方能够真的重视并理会这些无名的伤感。到底谁能理解？大概只有宇宙能给出答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1: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10: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9: 你听谁说的？
10: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9: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10: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9: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10: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已被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9: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11: 应急常识365。
1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999年由张艾嘉导演、金城武、梁咏琪主演的爱情电影《心动》上映，其中由林小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被誉为一代人的爱情金曲，而陈洁仪的翻唱版本更是让优美动人的词曲难以言喻的情意深入人心。今天选择到的是冷静的版本《心动》。

0: 棱镜乐队以流动音阶组合纯粹词句，以真诚的口吻表达真切的情感，重新诠释了这一首歌。细腻的情感和诗意的氛围让这一首老歌拥有了不一样的温暖和感动。
1: 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都是在夜里崩溃过的人，我们都是心里头有一部分死掉了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变得更无所谓，我们拒绝了煽情之后的每一天都表现得非常快乐。这首歌，汪苏泷，等不到你。

其实啊，在我们堆砌起来的不羁里，总有一些东西藏在最深处。其实已经很努力地把人生过成喜剧了，但总有一些唏嘘留存心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陪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71集，补好正要带人朝粮仓冲去，搞木一伙人在后面高喊：
9: 不能忘恩负义呀！
4: 补好回过头去高举起匕首说：
10: 谁敢乱叫我就砍死谁。
4: 搞木说：
9: 你这是想祸害大家呀。
4: 补好回头对阿力使了个眼色，继续带人往前冲去。搞木儿子突然站了起来，他将儿子塞给父亲，跟着众人朝粮仓跑去。搞木将孙儿交给孩子他娘，他从火堆中抽出木柴追了过去。阿力挤到搞木旁，拔出刀来朝他身上捅去。搞木拼尽最后一口气喊道：
9: 逆子，回来，回来。
4: 搞木儿子听到父亲的喊声，犹豫着一回头，却见父亲倒在血泊之中。他啊的一声大叫，转身跑了回来。那些跟随搞木的人

0: 刻七手八脚地按住阿力，他们拳打脚踢，没多久阿力便被众人乱拳打死。一时见人群突然涌了过来，便招呼伙计们在围墙前排成一列。吴昊发疯般带人冲了过来，一时见了他不禁大吃一惊。他一句你阴魂不散还没出口，只见吴昊举起匕首就朝他扑来。一时开出还不想要他的命，只想擒住他，可吴昊却抱定必死的决心，刀刀朝一时的要害刺去。余众乘势涌来，他们推开伙计冲向围墙大门。阿牛站在粮仓大门前，将棍子一横，大喝一声，
1: 想死的就过来。
0: 人们朝着喊声望去，一见他那魁梧的身躯，暴突的双眼，顿时吓得不少人连连后退。随即后面涌来的难民就像疯了似的扑了过来，一时抢粮的灾民与护粮的灾民打成一团，难分彼此。不失将军本色的一时反倒十分镇定，他大声喊道，
2: 擒贼先擒王，不要伤及无辜，护粮的乡亲们请站在这边。
0: 他一边力挺不好，一边大喊，护粮的灾民们即刻涌向伙计们周围，一起守护着粮仓大门。伙计们挥舞着棍棒，极力阻拦着抢粮的灾民。一些年轻力壮的抢粮难民知道已无退路，便不顾一切地与护粮人打了起来。正在难分胜负之时，范蠡带着官兵从两侧包抄过来，将人群团团围住。方南从王宫回来时已经三更过后，他一时兴奋不想歇息，便在油灯下品尝起草药来。他越琢磨越觉得对草药的性能把握得更准，兴奋之下就将心得刻下，嚼服干碎一钱，连泻十余次，若所下皆系潭水，由此误为开顽痰之主药，为服后欲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而癫狂可愈。一时将剑锋指向负隅顽抗的吴昊，他先讥讽一笑说道，
2: 哈哈，吴将军啊，久违了，你我已经交兵多次，从前是想杀你而没能得手，今日你虽已在我剑下，可我还没拿定主意，因为从国家情怀说，我敬你是条好汉，可从做人说，一败亡将军竟企图利用洞内饥民达到报亡国之仇的目的，你不觉得可悲残忍且卑鄙吗？
0: 倒在地上的吴昊大口喘着粗气说，
1: 要杀就杀，别说那么多废话，我如今只知报仇，报仇。
0: 此时一队官兵挺枪赶来，吴昊瞥见范蠡身影时，突然不顾一切地用匕首拨开一时的剑锋，窜起来朝范蠡扑去。一时猝不及防，挺剑刺入他的后背，吴昊还想挣扎，阿牛抡起木棒朝他头顶挥去，吴昊摇晃了一下，脑浆四溅，轰然倒地。范蠡一见横尸地上的吴昊，全然明白难民是受了他的蛊惑才有此行动，于是他快步跨上仓库台阶，大声喊道，
3: 父老乡亲们，主公知道你们是受人蛊惑，夜深风寒，赶紧回去烤火取暖吧，主公不会责怪你们的。
0: 抢粮人群见吴昊已经倒地身亡，而且官兵都已出动，主公又不追究他们，便四散着跑开了。暗夜渐退，曙色初临，在黑暗与曙色的交融中，参与抢粮的人们经清风一吹，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们回想着这一夜的浑浑噩噩，不禁悔愧不迭，不少人趁着晨光的朦胧，带着愧疚悄然离去了。子规带人将吴昊和阿力的尸体蒙盖上白麻布，等待复命再做处置。曙光初露时， 范蠡亲自打开大门迎接槁木和他的家人，有一时前引槁木儿孙簇拥，众人抬着槁木的遗体走进朱公庄园。范蠡一见快步奔向前去，他陪护着槁木遗体直入庄园，待将槁木遗体安放平稳后，他亲手为槁木合上了圆睁的双目，哽咽着说道：
3: 老哥呀，兄弟对不住你呀，本想等灾难过去请你过来教授村中孩童，没想到你竟……
0: 一阵哽咽，他停了停又说：
3: 放心上路吧，兄弟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
0: 槁木的家人已在一旁哭成一团，儿子跪在父亲遗体前猛抽自己的耳光：
4: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啊。
0: 范蠡扶起他安慰道：
3: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好好安葬他吧，以后你全家就是朱公庄园的人了。
0: 儿子痛哭着又跪于地上道：
4: 父亲，您饱读诗书，虽一生清贫，却至死不忘礼义廉耻，今虽遭不测，也没辱没风骨，可儿子没听您的话，儿子……
0: 他不禁又抽打了自己几个耳光，失声大哭：
4: 儿子对不住您，儿子丢了您的脸，儿子一定将您带回家乡，让您看着儿子以后如何做人。
0: 范蠡听了心感沉痛，他边抚慰槁木之子边说道：
3: 如此也好也好，我会派人送你们回去的。
0: 之后他与一时商量着，决定派两个精明能干的伙计送他们回去，并帮他们在家乡开一家商号，以保证他们全家生活无忧。一时想了想，
5: 是二世宋国人，他跟咱们快三年了，人也本分，叫他再带一个伙计去吧。
0: 范蠡点头道：
3: 这样最好。
0: 话音未落，阿牛过来说：
1: 大掌柜二掌柜，你们先忙着，我去叫几个人将那俩贼子葬到乱坟岗去。
0: 范蠡立即转过身来说：
3: 不，还是找个向阳山坡给他们擦过身再埋吧，记住千万不要草率。
0: 阿牛不解地嘟囔着：
1: 两个恶人还要……
0: 范蠡宽仁地说道：
3: 他们俩与我们并无冤仇，只是出于亡命报国之心才寻仇至此，何况还是两个军中之人，人迹已去，还是将他们好好安葬吧。墓碑上就刻吴国壮士。
1: 吴国壮士？
0: 阿牛吸了吸被寒风吹得发红的鼻子，一时脑袋更转不过弯来，一时对他说道：
5: 走，安大掌柜说的办。
0: 此时天已大亮，将一切是与非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范蠡压着两车粮草来到总兵帐前，葛总兵闻听侍卫禀报，连忙亲自出营。他一见那满满登登的粮草，又喜又惊地问道：
6: 本帅何时在你那里买的粮草？
0: 范蠡故作惊讶道：
3: 没买吗？既然总兵大人没说要买，那就只好奉送喽。
0: 葛总兵哈哈大笑道：
6: 主公真是重礼重义啊，饥荒之时送我粮草，无异于救命之粮啊，本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范蠡正色道：
3: 先由葛大人派兵护粮仓，主公这才有粮可送啊，我们岂能本末倒置呢？
0: 葛总兵哈哈大笑着吩咐手下卸粮后，将朱公请入营帐。他知道朱公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
6: 倘若只为送粮，差个下人送来也就是了，何必亲自跑来？想必还有要事相谋。果然，进入营帐后，范蠡便单刀直入道：“
3: 葛大人不是为招兵犯愁吗？南民中闹事的大多是年轻气盛之人，葛大人何不在各路口张贴告示，凡有青壮之士愿意从军者，一律可以留在桃山从军呢？”
6: 葛总兵尚未听完，便大声叫好：“嗯，妙计，真是一条妙计啊！既能解我之困，又能给难民留下一条活路。”范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日来压在心头的重负似乎瞬时得到一些缓解。他倒不是心疼那些粮食，却是真心为那些流离失所难民的生路而忧虑。方南从麒麟宫出来，想起上次看到的那个有些像惹儿的女人，决定再去那边观察一下，于是转身朝月宫方向走去。他正寻踪问迹地走着，忽闻一阵琴声缓缓传来，仔细一听，琴声正是从他要去的那个宫里传来的。他不由得心中大喜，正要加快脚步，却见一宫中侍臣走进那座宫中。秦王侍臣来到月宫宫院，大声对着屋里说：“
7: 楚金，尽快收拾一下，王上等着你去侍舞呢。”
6: 喜鹊闻声跑出道：“
8: 秦大人稍等，姐姐换了衣裳就随你去。”
6: 不一会儿，惹儿走出门来，侍臣叮嘱着：“
7: 近日王上被汉情闹得心烦意乱，你去了一定要顺从王上，不要惹他生气，记住了。”
6: 惹儿并未答话，只顾低头随侍臣朝秦王殿走去。此时方南正好来到月宫门前路口，他虽日日夜夜都在寻找着惹儿，可乍然一遇还是大吃了一惊。惹儿猛然见到方南，差点叫出声来，他平复了一下蹦蹦直跳的心，即刻明白方南是来找他的。侍臣听到惹儿下意识的叫声，回头看着他问：“
7: 你怎么了？”
6: 惹儿趁机捂着肚子道：“
8: 我肚子痛啊，好痛。”
6: 方南连忙走过去说：“小民是西娘娘请来的郎中，小民给这位姑娘看看吧。”侍臣看了看方南：“
7: 西娘娘请来的郎中？”
6: 他挥挥手说：“
7: 那你就去麒麟宫吧，宫中有御医，这没你的事儿。”
6: 他转头对惹儿说：“
7: 你先忍着点，到了王殿御医会给你瞧病的。”
6: 方南担心坏事，不敢勉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惹儿被侍臣带走。陶朱公商号备货充足且调货快，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公道，因此周围几个诸侯国的客商都愿意从这里进货。一位晋国客商走进陶朱公商号，他与一时寒暄着说：“
3: 要不是这灾荒之年，这时候都该进冬用品了，如今呢，也只能进些生活必需品，还是进些迟盐吧。”
6: 一时苦笑一声说：“
2: 不光是兄弟你啊，近些日子各地客商大多也是进些迟盐呢，灾荒再大也得迟盐吧。”
6: 说着他便吩咐伙计称盐。客商一见这杆秤，立即伸过头来问：“
3: 这就是四处传说的那杆秤？”
6: 一时笑着点头，那晋商越看越有兴趣：“
3: 哎呀，16星。
2: 对，16星也叫16粮，你看这个16粮的盐多么公道准确。”
6: 晋商兴趣更浓：“
3: 嗯，准确，确实准确，用秤做买卖太公平了。”
6: 他突然灵机一动：“
3: 掌柜啊，贵店还有没有这秤啊？”
6: 一时已看出他的心思：“
2: 有倒是有，好像已经不多了。”
6: 晋商越想越是一桩好买卖，他笑嘻嘻地道：“
3: 那就让伙计去库房看看呗，有多少我要多少。”
0: 一时吩咐伙计将仓库里的秤搬了出来。晋商见了笑逐颜开，此时范蠡忧心忡忡地走入。一时看了看他的脸色问道，
5: 大哥怎么了？
3: 大批宰女都逃往西北方向去了，他们以为能在那边逃个活命，却不知旱情已经延伸过去了。那么多难民涌去，有多少人能活命啊？
0: 晋商也说道，
3: 是啊，我刚从晋国来，如今秦国晋国的百姓都在忍受饥荒，再有难民逃去，那就真要饿殍遍地了。
0: 晋商边叹息边挥手告别，一时看着渐渐远去的晋商背影，为难地说，
1: 可凭咱们的力量也救不了那么多的难民呢。
0: 范蠡低沉地道，
3: 是啊，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准备一些钱吧，给愿意回家的人发放路费，若是有人愿意留下，咱们也正需要雇工，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人，就让他们留下吧。
0: 一时没再说什么，但范蠡从他的眼里又看到了他为之欣慰的默契与理解。黎明前，一场寒风将树上几片叶子冻落了，地上的荒草被刮得东倒西歪。范蠡庄园的人知道，难民们身上的破衣遮不住严寒的侵扰，天刚蒙蒙亮就煮好早粥让他们吃了充饥御寒。范蠡在粥棚前对大伙说，
3: 父老乡亲们，如今灾情已延伸到了晋国和秦国，你们若再往西北走也走不出灾难，与其如此，还不如回老家去，请官府开仓赈灾，有愿意回去的可从诸公庄园领取路费，要是有人愿意留下逃诸公商号，也愿意雇一些伙计。
0: 灾民们无不为诸公庄园的仁慈而感动，很多人愿意听从诸公的安排。当涌入桃山的难民如潮水般退去时，寒流却一阵紧似一阵地赶来了。树木痛失与之相伴的绿叶，佝偻着麻木的枯枝，任凭朔风肆虐。诸公马场却在凛冽的寒风中呈现出一派亢奋现象，1000多匹良马昂立待命。葛总兵有感于陶诸公商号的信誉和诸公的为人，将几个素日与其交好的总兵介绍到诸公马场来买马。诸公马场现有的马匹被选购一空，除此之外，他们又与诸公预定了上千匹马的契约。那些留下来的难民很多都被安置在马场当雇工。范蠡在马场一直忙到中午，他前脚才进商铺，陶令后脚就带着周围几个议令到来了。他们是找诸公买粮的，范蠡问他们是买去赈灾还是贩卖，他们都说是赈灾。陶令说，
1: 诸公能富好行德，我们吃官粮的哪能面对饥荒坐视不管呢？
0: 范蠡听了大悦，
3: 好，念在各位大人体恤民情的份上，我就以市场最低价卖给你们。
0: 议令们被彼此的爱民之心感染着，争相购买赈恤救民之粮。方南在秦王宫亲眼见到惹儿之后，不由得心中狂喜，但他也明白要将惹儿救出王宫绝非易事。回到草药铺后，他苦思冥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先送一封信回桃山，以便让家里人知道惹儿的下落后放下心来。至于后一步该如何做，他想听听大哥的想法。方南将写好的竹简交给陶凹，交代他一定要将信亲手交给大掌柜，不可有误。陶凹接过竹简，刚走出去门就被撞开了。方南转脸一看，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他长舒了一口气，坐着怪脸问，
9: 小龙，你来干什么？
0: 原来是房东的儿子，兄弟俩吃了范蠡研制的药方后都能下地走路了。
9: 如今方南每天都给他们配药，大龙小龙便与他很熟了。此时小龙在前，大龙在后，兄弟俩给方南送来了母亲新炒的栗子，方南剥了一个放进嘴里，夸张地说，
10: 嗯，香甜，太好吃了。
9: 兄弟俩笑得咧开了嘴，一条口水从小龙嘴里流出，方南即刻将剥好的栗子放进他的嘴里。小龙咂巴着嘴，学着方南的腔调，
8: 嗯，太好吃了。
9: 大龙听了连忙张开嘴接住方南的栗子，方南与兄弟俩玩得十分开心。晨曦乘着微弱的光亮将黑暗驱散，朱公庄园的炊烟袅袅地追了出来，融化着屋顶上晶亮的冰霜。邹图氏快将早饭都做好了，还不见惠游出来帮忙，他担心惠游累病了，便打发一旁打下手的婢女去他房间看看。邹图氏对惠游的感情异常复杂，同情中带着一种难耐的宽容，他一边做饭一边在心中默想，
8: 倘若不计较惠游的过去，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啊，但愿她有个好归宿。
9: 邹图氏正想着惠游的事，盈盈撑着腰走进厨房，他见邹图氏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便挺着肚子帮他打起下手来。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陪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豫西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推动新时代豫西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豫西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沅江县100万穗罗非鱼苗游出国门。7月15号，豫西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豫西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豫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豫西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2: 7月14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华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豫西“十五五”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头上持续发力，开创华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4: 通洪店太极温泉坐拥优质温泉资源，当前县乡两级正抓住弥豫高速开通带来的新契机，加快补齐景区发展短板。杨振坤现场办公解决有关问题，并强调要把通洪店温泉的发展放到更大的旅游格局中统筹谋划，做好温泉康养与民俗风情融合文章，不断提升路网通达能力和景区服务水平。要统筹推进文旅产业与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依托当地柑橘等优势产业，创新组织经营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当地群众。来到象鼻温泉，杨振坤调研温泉资源开发和康养业态融合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有关问题，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位于宁州街道的出麦村，有着传统村落、民族民间文化、潭泉自然景观三大核心优势，目前正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杨振坤实地查看古民居、古驿道保护等情况，强调要讲好西沙映月、茶马古道、传统村落等故事， 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结合起来，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来到华宁陶博物馆，杨正坤调研华宁陶产业发展及企业经营情况，听取全县文旅融合工作汇报。他强调，华宁县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焦全、橘、陶三张名片，突出重点，加强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打造特色亮点，以高质量项目为牵引，推动文旅产业从有向优转变。王华参加。
2: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焙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玉溪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兴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2: 7月15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夏季攻势掀起大抓项目新热潮，请听报道。
4: 文章指出，自5月10日全市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闻令急动，迅速部署，狠抓落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全面提振，令出必行马上就办的硬作风持续彰显，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干事氛围加速形成，项目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文章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打破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推进，抓实要素保障，抓实招商落地，抓实问题整改，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振产业动能，提升发展质效，持续积蓄玉溪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势能。
2: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3: 155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5: 围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紧扣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联动业态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3: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15-5期间力争净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 3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 2.2%， 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5: 市科技局将以玉溪市“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为总纲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实走深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
3: 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4: 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其中全国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事重头戏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16号进行分组决赛，7月17号上午进行颁奖仪式及优秀作品展演。7月17号涅尔纪念日当天，涅尔广场将举行涅尔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升旗仪式，涅尔纪念馆将同步开启绘本首发、家风家训主题展、非遗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等配套活动。活动期间，文艺演出好戏连台，7月17号晚开始，跨界音乐会、交响乐、涅尔语国歌等多场文艺演出将登陆涅尔大剧院。涅尔广场将连续四晚推出民乐、花灯、滇剧、交响乐惠民专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此外，全市还将同步开展红色研学、集邮展览、主题宣讲、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等活动。7月中下旬，系列活动还将走出玉溪，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文明实践巡演，推动涅尔爱国主义精神跨区域传播。
2: 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3: 走进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沅江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对鱼苗进行过水、打氧、装箱等起运前的一系列标准化操作。据介绍，这批鱼苗将出口越南。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产生产主管刘正：
6: 我们在出苗前三天都会对鱼苗进行镜检，也就是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观察鱼苗没有寄生虫或者其他病菌情况，争取然后在出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鱼苗然后是健康然后活力状态优良的鱼苗。
3: 完成预处理工序后，海关工作人员对鱼苗健康状态、种苗规格、生产批次信息等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确认符合活体水产品出口标准。

0: 准后予以通关放行。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应林：
1: 我们公司第一次从云南将鱼苗出口到越南，也是云南的首例，这个非常坚定了我们这个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个信心。今天只出口了100万尾鱼苗，但是我们后面陆续还有1500万尾的鱼苗订单。
0: 据了解，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选育、制种、销售等为一体的罗非鱼种苗企业，拥有一个育种科研基地和4个生产基地。沅江养殖基地今年3月投产，截至目前共销售罗非鱼苗3100万尾。
2: 随机查外卖都能发现啥？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邢燕飞去看看网友在评论区点名最多的红塔区大广场小庙街中卫片区的外贸餐饮店情况如何。
3: 今天呢，是我们市区两级的联合执法行动，我们组成了3个片区、6个检查小组，对红塔区前期摸排出来的1800余家的餐饮店呢，开展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
4: 我们在沃尔玛后面呢抽查了多家商户，发现大部分此前存在问题的商户呢都基本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5: 现在这几家都是随机抽查的，我们看着哪有这个大烟囱我们就往哪儿钻。这有一家我们看一下，说说他的这家。
6: 这个你把它这个打扫干净以后呢，你要把它关起来。
5: 好的。
6: 你看，要不然你像这种开着就没有那个保洁的作用了。要用盒子，就是那个塑料盒子，把它分开，然后要生熟要分。你这个等一下我要下一个维修给你，好不好？买一个温度计放在里面，自己的你就不要放在操作间。要不然你放在操作间会误以为是你在销售的产品。
5: 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4: 就是等于刚才他说的这些其实还不太了解，是吧？
5: 对对对，才开始弄嘛，就不知道。
4: 那我们要再加强学习了。
5: 好的。
4: 6月1号的最严外卖新规施行到今天呢，正好30天。那这些背街小巷的外卖店有没有按规矩来呢？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去看一下。
6: 来，这个我们需要
7: 几
6: 个东西的，你这边是领导
7: 的宅呢？
6: 你排队要好些，大家可以啊，
7: 危险。
6: 你现在你别的整了嘛，我问你，你网络上也买不了，你去买不了，你咋好买呢？你帮了整就合理合法的做生意，不是多好啊？是吧？你非要整些好的吗？
8: 你是在哪个小区
6: 吗？
8: 你把他在哪点把？
7: 我跟你说，你们这
6: 边。好，你说嘛，你听得清，你说嘛。好，你说嘛。
7: 你说我不是在那卖，我是摆摊的嘛。你说还是要卖。
6: 你帮帮你拿的证，在我们红塔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嘛。
7: 要出钱。
6: 我们收不收收罚金，你自己熬房子挣钱，你自己要出钱。懂了吗？
2: 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俗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9: 在花腰带特色旅游小镇嘎洒街头，热气翻滚的汤锅是最具烟火气的标识。经营多年的汤锅商户陶永富介绍，嘎洒汤锅精选哀牢山黄牛优质部位一同入锅慢熬，慢火细炖，造就了嘎洒汤锅独树一帜的鲜美口感。
10: 一些选的是我们哀牢山上本地
9: 汤锅店家
10: 放养的3年以上的黄牛。嘎洒汤锅好吃的秘密在于就是牛角、牛筒骨、牛肉，还有那个肚子一起熬煮，才能熬出一锅美味的嘎洒汤锅。
9: 鲜香汤底是汤锅的核心，一碗特色蘸水则是嘎洒汤锅的灵魂伴侣。新鲜的山野香料搭配净爽小米辣调配出的蘸水，香气浓郁，麻辣适中，与鲜香汤锅相辅相成。据悉，嘎洒汤锅兼具花腰带千年祭祀民俗与茶马古道马帮饮食双重渊源。当地花腰带人融合本土食材与山野蘸水，代代改良，昔日祭祀宴席、街头集市小吃，如今成为彰显花腰带风情、带动乡镇文旅的特色美食。 食客。
11: 我们每次呢都要必须吃这个汤锅，特别是这个脏水了嘛，一磨一捞，加上这个天气一火热，一吃了吃起只会冒汗，这是冒汗是吃了只会是一吃一爽。
9: 当地汤锅经营户抱团成立合作社，在坚守传统汤底味道的基础上，根据游客口味灵活调整蘸水麻辣程度，适配各地食客饮食偏好。嘎萨汤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红：
12: 我们现在呢，这个把嘎萨汤锅呢推到了这个省内外，也受到省内外客户的青睐。每家这个经营户沿着客户的需求和口味，调整了灵魂蘸水，服务好每位客户。
9: 目前，嘎萨汤锅协会成员已经达到37户，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小小一锅汤锅，串联起乡土食材、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持续释放的美食经济动能，为花腰傣风情小镇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2: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

0: 治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一零二点四，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四，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欢迎锁定本期节目。那今天呢，要想跟大家聊的是一种观念，我们人人都想提升认知，可究竟何为认知呢？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强者立刻行动的习惯，内心清醒觉知，脚下踏实践行，便是认知觉醒带给我们的成长真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寻自我蜕变的秘诀。首先来分享一种典型的强者习惯，马上开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过度准备综合征，是指人在做事之前总要确保万事俱备才肯付诸行动。这类人总在等一个完美的起点，却不知道人生这条河流站在原地，你永远等不到顺流而下的风景。左传有言，逆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不难发现，下棋的人如果总在犹豫不决，就无法战胜对手。这就像你永远等不齐所有的菜，因为真正的菜往往是在炒的过程中才被发现和备齐。人生这场宴席，等你备齐所有食材，客人都已散场。在央视新闻上看过关于90后女孩史根秀的访谈。2024年9月，史根秀的绘本馆由于生意不好，经营出现了问题，她决定卖掉店里的绘本。绘本馆关闭之后，她的生活与事业双双陷入了低谷。家中上有年迈的老人需要照料，下有年幼的孩子亟待养育。丈夫从事房地产中

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只能苦干。如果阅读量不行，就再试下一个，哪个类品看的人多，就对哪个品类进行走播。第一次走播，他不好意思问分成，因为觉得自己播的能卖都已经很不错了。播了2个小时，只卖出2件挂件。下播后，有的老板娘会和他说，你才卖了这点儿，下次不要再来找我们家了。一开始石根秀听见这些话，只觉得满心的沮丧，但是随着走播的持续运营，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行动起来便是为赚到钱做了可能性。他不听外界纷杂的声音，继续专注地做好自己的走播，步履也越来越稳。他试过饰品、帽子、围巾、手套，但都没火，直到羊毛毯他才小火了一把。3个月后，羊毛毯的生意可以养家了，石根秀让一家人都搬来了一屋。石根秀用行动证明，只要不停下来，路就会在脚下延伸。网易音乐 Keep Rolling On 下面有一句热评，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边做边准备，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准备好。最近看完当代知名作家马迎文的书《别等了，想好了就豁出去》，受益颇丰。书的序言里有一个贫富和尚南海朝圣的故事，富和尚一心向往着南海朝圣，早早的便开始筹备，算计着要存多少银两，要准备多少行囊，还要选一个万事俱备的良辰吉日。他每日清点积蓄，规划路线，总觉得还没准备好，银两不够充裕，路途风险未算清，始终在等待一个绝对稳妥的时刻。而穷和尚只有一贫一波，心中定下朝圣的念头后，次日便出发上路。他沿途化缘，风餐露宿，遇到困难便随机应变，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行。一年后，穷和尚圆满完成了朝圣归来，满心欢喜地与富和尚分享见闻。而富和尚的筹备工作仍停留在存钱阶段，他的完美计划终究没能敌过迟迟不行动的拖延，朝圣的梦想彻底沦为了泡影。人生从来没有100%的准备，只有100%的行动。贫富和尚的差距不在于筹备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迈出了第一步。心理学家吴志宏在《巨婴国》中说道，中国人的过度准备常是防御焦点的心理仪式。过度准备的本质是潜意识里的恐惧，害怕失败，害怕被评价，害怕结果不如预期。我们身边或许都有这样的人，每一年年初或者月初都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今年要瘦10斤，然后开始研究16+8和5+2哪种轻断食更科学，将购物车填满了止卡零食和健身装备，准备有氧和无氧以及休息日的完美计划表。看上去勤奋又自律，但是呢，他们却总处在即将开始的状态，那件最重要的事本身却没有发生，最终这些人只能原地踏步，一事无成。扎克伯格创业之初，某晚心血来潮想做一款软件，于是他立刻下床敲代码，很快就折腾出了一款应用FaceMush， 也就是 Facebook 的前身。现实中也是如此，想做什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很多人一生都在等着，却从未开始，而那些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边做边学，在行动中解决问题。这里我有3个建议帮助你立即行动。第一，2分钟法则。两分钟法则是习惯专家 James Clear 提出的，把要实现的任务或者目标先转换成1-2分钟内立即能做的版本，比如想跑步，
现在就穿好运动

0: 鞋先走出门，想写作现在就打开文档先写50个字，想学英语现在就翻开单词本先记5个。因为人的大脑天生倾向于选择容易完成的事情，2分钟内能做到的事极大地降低了行动开始的心理门槛。第二，番茄工作法。行动的阻力往往是我们给自己设的门槛太高，而番茄工作法的核心正是用25分钟计时打破这个门槛。以25分钟为一个番茄钟，专注做一件事，中途不刷手机，不纠结细节，结束后休息5分钟，循环往复，等完成4个番茄钟可以进行一次25分钟的长休息。可视化的番茄钟可以让我们有满满的成就感，带来正向反馈。第三，承诺机制法。想想小时候父母是否有讲过，等你考了100分就奖励你去一次儿童乐园。长大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比如和朋友说，我今天一定要刷完一张考证的模拟试卷，如果没有完成转给你这100，你就不用还我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总容易找借口拖延，但一旦把承诺公之于众或绑定他人的期待，就很难容易放掉。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结而退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坐而论道者之所以困于原地，只因把准备周全熬成了无限拖延。所以执着于万事俱备的人，只会在无尽准备中消耗时光，而懂得边做边调整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趟出属于自己的路。等待不会让机会上门，行动才会催生可能。当一个人放下必须准备好的执念，勇敢说出先开始再优化时，他就已经甩开了80%的犹豫者，离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近。愿你每一个开始都充满力量，在行动中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内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我们天天说提升认知，可认知到底是什么？一起来分享。你有没有发现，认知这个词儿快被用烂了？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父母是孩子认知的天花板，读书是为了提升认知，认知不够，所以焦虑、困惑、看不清方向等等。这些话都对，但呢，说多了反而让人麻木了，好像只要把认知2个字甩出去，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可如果你追问一句，认知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提升，很多人就说不清了。今天呢，想把一个词儿聊透，就是认知到底是什么。拆开来看，认是辨认、识别，知是知道、理解，合在一起，认知就是你理解世界、判断事物、做出选择的能力。但它不是你知道多少知识点，那是信息，不是认知。打个比方，你背下了所有菜谱，知道糖醋排骨要放多少糖、多少醋、几成油温下锅，这是信息，是知识。但当你站在灶台前，面对一块肥瘦不一的排骨，你凭借经验调整火候，凭借感觉收汁，最后做出恰到好处的味道，这个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才是认知。认知是你把信息转化成为有效行动的能力。信息是别人告诉你的，认知是你自己长出来的。用一句更通俗的话说，认知是你看到一件事之后能不能做出更优选择的能力。第二，为什么认知不够就会焦虑和困惑？ 为认知不够的人看不懂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生活中很多焦虑和困惑其实都源于看不透，看不清局面，看不清自己，看不清选择之后的结果。职场上老板批评你一句，你焦虑一整天，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在敲打你呢，还是只是心情不好。你的认知里缺少了解读人际关系的框架，所以你把所有的信号都当成了威胁。投资上别人说牛市来了你就冲进去，别人说熊市来了你就割肉离场，因为你没有判断市场周期的能力，所以你只能跟风。这就是为什么你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运气赚来的迟早靠实力亏回去。那教育上孩子成绩不好，你只会催骂报补习班，因为你不理解学习背后的动力机制、认知发展阶段、情绪对学习的影响，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所以呀，你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说父母是孩子认知的天花板，孩子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认知边界在哪里。认知不够的人看到的是碎片，认知足的人看到的是拼图。前者被困在当下，后者能看见因果、趋势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差距就是焦虑和笃定的距离。第三，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到底哪一个更提升认知？有一句老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这两件事的关系很多人理解错了。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行万里路很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刷手机。我去过丽江，看到的是古城、酒吧、拍照打卡。余秋雨去丽江，看到的是纳西族的历史、东巴文化的传承、茶马古道的兴衰。同一个地方，他看到的东西我完全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他那个知识储备和认知框架，我的眼睛是睁着的，但认知是闭着的。旅行的深度不取决于你走了多远，而取决于你能看见多少，而你能看见多少取决于你脑子里装着多少东西。所以古人把读万卷书放在行万里路前面是有道理的。书读够了，你才有解读世界的坐标系，带着这个坐标系出发，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张面孔、每一种味道都不再是独立的感官刺激，而是一个等待你理解的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万里路不重要，它在另一个维度上补充着读书的不足，它让抽象的道理变成具体的体感，让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领悟。读书是搭建认知的骨架，行路是填充认知的血肉，没有骨架，血肉是散的，没有血肉，骨架是空的，两者结合，认知才真正长在你身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行万里路的成本太高，时间、金钱、体力都是门槛，而读万卷书是成本最低、门槛最低、几乎人人都能走的认知提升之路。一本书几十块，你就能和一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对话几个小时，没有比这更划算的投资了。四，读书到底怎么提升认知？说了这么多，回到最核心的问题，读书是怎么提升认知的？我把这个过程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输入新的信息，这个是最基础的。一本书能带给你原本不知道的事实、观点、方法，比如你读完《黑天鹅》，知道了极端事件对世界的冲击远超常态，这是一个新概念，这是最浅层的认知提升，但它是一切的基础。第二层，打破旧的认知框架， 真正的认知提升发生在你原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被挑战的时候。比如克里希纳穆提在《生命之书》里说，学习不是积累知识，而是一种持续的觉察活动。如果你原来觉得学习就是背东西记笔记，这个观点会震动你，震动之后你开始思考学习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认知在升级。第三层，形成新的行动原则。最高级的认知提升是你看完一本书之后行为发生了变化。读完《非对称风险》，你开始在做决策时思考我有没有利益攸关。读完《成为你自己》，你开始认真对待自己内心那个想做但不敢做的声音。认知不是停留在脑子里的概念，是落实到行动里的判断力。这三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难，但也更有价值。大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层，读完一本书，记住了几个金句，觉得有收获，但生活和思考方式纹丝不动，那不是真正的认知提升，那只是信息囤积。认知不是一个玄学词汇，它就是你理解世界、判断事物、做出选择的能力。它不神秘，也不遥远，它就在你每一次翻开书的时刻，每一次被一个观点击中的瞬间，每一次把书上的道理拿去生活中验证的过程里。读万卷书是为了让脑子里有坐标系，行万里路是为了让坐标系里填满真实的体感。但如果你暂时还走不了万里路，没关系，翻开一本书就是一次出发。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涅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觉醒于心，笃行于行，认知觉醒。周岭在《认知觉醒》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鸡汤，却有直击人心的文字，可落地的方法，戳中了每个在迷茫中挣扎、在努力中内耗的人。学会向内审视自己，看清焦虑的根源，找到自我改变的原动力。所谓觉醒，并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在认知清晰后一步步脚踏实地的改变，是从被动迷茫到主动掌控的蜕变。第一，认识大脑的三脑。书中对人类大脑三脑的解读还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年代久远的本能脑、相对古老的情绪脑，还有年轻的智慧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本能和情绪主导，陷入避难趋易和急于求成的陷阱。明明知道读书重要，却忍不住刷手机；明明知道坚持有用，却三分钟热度；明明想提升自己，却总在简单舒适的事情上打转。对需要长期投入、看不到及时回报的事情望而却步。比如我们每年初给自己定下密密麻麻的计划，却因为不能坚持而一个个放弃，最后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误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第二，靠打破认知促成长。成长从来不是依靠自制力的痛苦煎熬，而是依靠知识的觉醒，用清晰的认知打败天性的惰性。就像书中所说，想要从既有用的习惯中跳出来，最好的方法不是依靠自制力，而是依靠知识。我们不必强行和自己天性对抗，而是要学会理解它、引导它，承认自己喜欢轻松、渴望及时反馈，然后用科学的方法 一点点跳出舒适区，让理智脑慢慢变得强大。这种认知的转变帮自己缓解因为偶尔的懈怠而自责，也能适当的和自己的惰性和解，用更温和更高效的方式推动自己成长。第三，改变做事情的方式。书中提到的诸多方法没有复杂的流程，却能准确解决我们行动中的痛点，比如熔断不读书法和拉伸区练习。我们读书总追求读得多读得快，一本书翻完记住的内容寥寥无几，看似努力，实则是自我陶醉的假勤奋。熔断不读书法告诉我们，读书的核心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一旦看到有启发的内容，就立刻停止，围绕这个点来提问思考，试着把它用在不同的事情上。这种浅读加深思加应用的方法，才能让知识真正的为自己所用。拉伸区练习，意思就是选择那些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学习或工作，是最容易进入专注状态的，一眼就能完成的简单事儿。一眼望不到头的难事，只会让人受挫放弃。只有处于舒适区和困难区之间的拉伸区，才能快速进步。这就意味着我们制定目标时，别过于宽泛，也别过于艰难。太宽泛没有挑战，太艰难容易半途而废。最好是把一个大目标拆解到若干个拉伸区小目标，用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更容易坚持，也能在每一次小进步中积累信心，慢慢地突破自己的阈值。第四，观察自己的思绪。书中强调了人类的终极能力——原认知。所谓原认知，就是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反思和判断，在选择的节点上多花时间，分清更重要和更有趣，不被情绪和惯性左右。比如给娃辅导作业，气不差动手了，完事又很后悔，下次在出手前可以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情绪上头时，试着跳出当下，观察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焦虑解决不了问题，先冷静下来找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法，从他能够理解的角度多给孩子解释问题的根本。第五，反思并行动。认知越清晰，行动越坚定，没有行动，世界只是一个概念。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希望先找到人生目标再行动，却不知道目标从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行动中慢慢探索出来的。就像书中所说，去做总比不做好，开始总比放弃强。只要心中还有希望，什么时候都是开始的最好时机。此外，每日反思的习惯也让我学会了留住生活的细节，不让日子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哪怕每天只反思一句话，只优化一个细节，长期坚持下来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反思不是形式的完美，而是对自己极度坦诚，是在复盘的过程中看清自己的不足，明确未来的方向。第六，低成本成长五件套。五件成本最低的成长之道，早明读写跑。成长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只要我们愿意在清晨醒来时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在冥想中沉淀自己，在阅读中提升自己，在写作中梳理自己，在运动中滋养自己，就能慢慢实现认知的升级和自我蜕变。从阅读量到思考量到行动量再到改变，读书、思考、行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是真正的改变，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最后，认知觉醒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迷茫和焦虑，也让我们找到了自我改变的路径。所谓一流的生活，不是富有，而是觉知，觉知自己的天性，觉知自己的不足，经过反思和行动，让自己不断成长。自我改变从来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我们在每一个平凡。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1: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3: 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沅江县100万穗罗非鱼苗游出国门。7月15日，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玉溪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玉溪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3: 7月14日，市委书记杨振坤在华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玉溪十五五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桃上持续发力，开创华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5: 通红殿太极温泉坐拥优质温泉资源，当前县乡两级正抓住弥玉高速开通带来的新契机，加快补齐景区发展短板。杨振坤现场办公解决有关问题，并强调要把通红殿温泉的发展放到更大的旅游格局中统筹谋划，做好温泉康养与民俗风情融合文章，不断提升路网通达能力和景区服务水平。要统筹推进文旅产业与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依托当地柑橘等优势产业，创新组织经营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当地群众。 来到象鼻温泉，杨振坤调研温泉资源开发和康养业态融合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有关问题，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位于宁州街道的出麦村，有着传统村落、民族民间文化。

0: 化、潭泉自然景观三大核心优势，目前正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杨正坤实地查看古民居、古驿道保护等情况，强调要讲好西沙映月、茶马古道、传统村落等故事，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结合起来，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来到华宁陶博物馆，杨正坤调研华宁陶产业发展及企业经营情况，听取全县文旅融合工作汇报。他强调，华宁县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焦全、橘、陶三张名片，突出重点，加强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打造特色亮点，以高质量项目为牵引，推动文旅产业从有向优转变。王华参加。
1: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焙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玉溪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新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1: 7月15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夏季攻势掀起大抓项目新热潮，请听报道。
0: 文章指出，自5月10日全市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闻令急动，迅速部署，狠抓落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全面提振，令出必行马上就办的硬作风持续彰显，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干事氛围加速形成，项目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文章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打破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推进，抓实要素保障，抓实招商落地，抓实问题整改，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振产业动能，提升发展质效，持续积蓄玉溪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势能。
1: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2: 155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3: 围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 紧扣一西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联动业态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2: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十五五”期间力争净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3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2.2%。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3: 市科技局将以玉溪市“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为总纲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实走深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
2: 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涅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0: 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其中全国第2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事重头戏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16号进行分组决赛，7月17号上午进行颁奖仪式及优秀作品展演。7月17号涅尔纪念日当天，涅尔广场将举行涅尔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升旗仪式，涅尔纪念馆将同步开启绘本首发、家风家训主题展、非遗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等配套活动。活动期间，文艺演出好戏连台，7月17号晚开始，跨界音乐会、交响乐、涅尔语国歌等多场文艺演出将登陆涅尔大剧院。涅尔广场将连续4晚推出民乐、花灯、滇剧、交响乐惠民专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此外，全市还将同步开展红色研学、集邮展览、主题宣讲、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等活动。7月中下旬，系列活动还将走出玉溪，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文明实践巡演，推动涅尔爱国主义精神跨区域传播。
1: 日前，沅江县首批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起运发往越南，标志着沅江县水产外贸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2: 走进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沅江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对鱼苗进行过水、打氧、装箱等起运前的一系列标准化操作。据介绍，这批鱼苗将出口越南。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产生产主管刘正：
4: 我们在出苗前3天都会对鱼苗进行近检，也就是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观察鱼苗没有寄生虫或者其他病菌情况，争取然后在出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鱼苗然后是健康然后活力状态优良的鱼苗。
2: 完成预处理工序后，海关工作人员对鱼苗健康状态、种苗规格、生产批次信息等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确认符合活体水产品出口标准后予以通关放行。云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应林：
5: 我们公司第一次从云南将鱼苗出口到越南，也是云南的首例，这个非常坚定了我们这个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个信心。今天只出口了100万尾鱼苗，但是我们后面陆续还有1500万尾的鱼苗订单。
2: 据了解，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选育、制种、销售等为一体的罗非鱼种苗企业，拥有1个育种科研基地和4个生产基地。沅江养殖基地今年3月投产，截至目前共销售罗非鱼苗3100万尾。
1: 随机查外卖都能发现啥？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邢燕飞去看看网友在评论区点名最多的红塔区大广场、小庙街、中卫片区的外贸餐饮店情况如何。
6: 今天呢，是我们市西两级的联合执法行动，我们组成了三个片区、六个检查小组，对红塔区前期摸排出来的1800余家的餐饮店呢，开展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
7: 我们在沃尔玛后面呢抽查了多家商户，发现大部分此前存在问题的商户呢都基本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8: 现在这几家都是随机抽查的，我们看着哪有这个大烟囱我们就往哪儿钻。这有一家，我们看一下，说说他的这家。
9: 这个你把它这个打扫干净以后呢，你要把它关起来。
8: 好的。
9: 你看，要不然你现在开着就没有那个保洁的作用了、哦、啊！要用盒子，就是那个塑料盒子，
8: 这个、
9: 把它分开，然后要生熟要分。你这个等一下，我要下一个维修给你，好不好？买一个温度计放在里面，自己的你就不要放在操作间。
8: 嗯。
9: 要不然你放在操作间会误以为是你在销售的产品。
8: 哦、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7: 就是等于刚才他说的这些，其实还不太了解，是吧？
8: 嗯，对对对。才开始弄嘛，就不知道。
7: 那我们要再加强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
8: 6月1号
7: 的最严外卖新规实行到今天呢，正好30天。那这些背街小巷的外卖店有没有按规矩来呢？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去看一下。你是在哪个小区吗？你把他在哪里吧？
9: 我跟你说，你们去办。好，你说嘛，你听着，你说嘛。好，你说嘛。
10: 你说我不是在的嘛，我是办团的嘛。
9: 啊。
10: 你说还是要嘛？
9: 你帮帮你拿的证，在我们红塔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嘛。
10: 哎呀，出钱。
9: 我们收不收收罚金，你自己熬房子钱，你自己要出钱。
8: 嗯，
9: 懂了吗？
8: 嗯。
1: 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俗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0: 在花腰带特色旅游小镇嘎洒街头，热气翻滚的汤锅是最具烟火气的标识。经营多年的汤锅商户陶永富介绍，嘎洒汤锅精选哀牢山黄牛优质部位一同入锅慢熬，慢火细炖，造就了嘎洒汤锅独树一帜的鲜美口感。
11: 一些选的是我们哀牢山上本地
0: 汤锅店家
11: 放养的3年以上的黄牛。嘎洒汤锅好吃的秘密在于就是牛角、牛筒骨、牛药，还有那个肚汁一起熬煮，才能熬出一锅美味的嘎洒汤锅。
0: 鲜香汤底是汤锅的核心，一碗特色蘸水则是嘎洒汤锅的灵魂伴侣。新鲜的山野香料搭配净爽小米辣，调配出的蘸水香气浓郁，麻辣适中，与鲜香汤锅相辅相成。据悉，嘎洒汤锅兼具花腰带千年祭祀民俗与茶马古道马帮饮食双重渊源。当地花腰带人融合本土食材与山野蘸水，代代改良，昔日祭祀宴席、街头集市小吃，如今成为彰显花腰带风情、带动乡镇文旅的特色美食。食客，
12: 我们每次都要必须吃这个汤锅，特别是这个脏水了嘛，一抹一捞。就让这个天气一忽热，吃了吃就会冒汗，这是冒汗是吃了就会是一吃一爽。
0: 当地汤锅经营户抱团成立合作社，在坚守传统汤底味道的基础上，根据游客口味灵活调整蘸水麻辣程度，适配各地食客饮食偏好。嘎洒汤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红：
13: 我们现在呢，这个把嘎洒汤锅呢推到了这个省内外。也受到省内外客户的青睐，每家这个经营户沿着客户的需求和口味调整了灵魂蘸水，服务好每位客户。
0: 目前，嘎撒汤锅协会成员已经达到37户，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小小一锅汤锅串联起乡土食材、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持续释放的美食经济动能，为花腰傣风情小镇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1: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6度。江川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6度。澄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0到26度。通海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5度。华宁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7度。厦门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见晴，有小阵雨，18到27度。兴平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0到28度。沅江多云见晴，有小阵雨，27到34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4: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5: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5: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4: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5: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